0: 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打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的活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黄泉渠了，都是争先恐后了。修渠就是，哎呀，咱都没见过这场景，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盖了，哎呀，下就麻木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 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4: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林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林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

0: 的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胡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1: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胡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0: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1: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0: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1: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连身一趴那石头，哦，就塌有了，不要到底，四个猛药，到哪里两步石头墙，给上面挡不住汗，给下面挡不住汗。
1: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三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1: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 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六十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直有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地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2: 还记得吗？那连山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这切下冬了，又喝来了又拌，谢谢着人，再拌上再就能挖挖野菜。
1: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0: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1: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 其中就有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他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4: 后来慢慢地业绩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抬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烟，把烟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1: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4: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枪都是这样用劲儿，它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1: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他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幻心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酒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5: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1: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铅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6: 听众朋友，您现在。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雁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灯呢，康康康。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赶紧，我这不是玉龙雪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生产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知识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很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0: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细，
1: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千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用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用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用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1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 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泻，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们用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冲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了。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妙方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妙方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妙方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妙方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3: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这个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苗黄的这个生活搞好？
4: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3: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妙荒村再次被激发。 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3: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急了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取别人做去干嘛的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军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3: 大叔，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三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3: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真的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生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四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3: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十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 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5: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6: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0: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6: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0: 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1: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2: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演员的时候，我姥爷石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0: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3: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4: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一二的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3: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3: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架。

千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呢，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

0: 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 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 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

0: 注意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 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把握经济。

0: 紧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1: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6.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1: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3: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是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 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 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1天，就少1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 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4: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 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

0: 见。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0: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0: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医学嘉宾是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胡克丽。咱们今天为您介绍的主题是从医院消毒供应中心视角看家用消毒用品该怎么选。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嘉宾胡克丽。胡克丽，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阜阳市消毒供应质控中心委员，从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11年，熟悉器械回收、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及质量监测全流程，掌握各类灭菌设备操作与生物监测技术，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严格执行消毒供应行业规范，致力于为临床提供安全可靠的无菌物品保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您在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工作，那是全院最讲究干净的地方，您会不会觉得普通家庭的消毒液、消毒湿巾还有消毒柜很不专业呢？
6: 恰恰相反，家庭消毒很值得认真探讨。我们消毒供应中心和家庭消毒本质是不一样的，用正确方法把有害微生物控制在安全范围，只是医院要求无菌，家庭只需要把致病微生物降到不致病的水平，标准不同，道理也不相通。
5: 那您在家会有职业病吗？
6: 会，比如我会买消毒液，第一反应是看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适用范围、稀释比例、作用时间，确认后才敢买。很多人只看正面杀菌99.9%的宣传，其实这些杀菌效果的检测条件都标注在背面，我今天就是帮大家读懂这些说明。
5: 那我有几个疑问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需要天天消毒吗？
6: 不需要，就是要分清清洁、消毒、灭菌三个概念。清洁就是用清水加洗涤剂清除可见污渍和大部分的微生物，日常居家多数场景要做清洁就足够了。消毒是用化学或物理手段把致病微生物杀灭到无害水平，只针对有风险的场景。家人生病，处理生肉后有免疫力低下的成员在传染病的流行期。灭菌是杀灭包括芽孢在内的一切微生物，家庭几乎不需要也做不到真正的灭菌，只是给婴儿奶瓶高温处理的时候，这些场景是可以用的。市面标注灭菌的家用产品大多数只是消毒级别。
5: 那所以过度的消毒是真的问题吗？
6: 是的，家庭不是手术室，人体需要接触正常微生物维持免疫平衡，长期高频次大面积消毒用消毒剂有三个危害：刺激呼吸道皮肤，诱发加重过敏哮喘，残留易被婴幼儿入口，长期低剂量暴露可能筛选出耐受性更强的微生物，所以建议日常以清洁为主，消毒只是在需要时使用。
5: 那咱们去超市选购应该怎样去分辨呢？
6: 第一类呢是含氯消毒剂，就是八四消毒液、漂白粉，它性价比比较高，杀菌谱最广，对细菌、繁殖体、病毒、真菌都有效，高浓度可以杀芽孢，价格便宜，是处理呕吐物、排泄物、血液污染的首选。带有刺激性气味、有漂白性、喷射织物要慎用，对金属有腐蚀，遇酸释放有毒氯气，使用时必须通风戴手套，作用后要用清水擦拭，尤其是餐桌、玩具等儿童可以接触的区域。第二类是醇类，也就是75%的酒精，它快速方便，适用于手、完整皮肤和小物件表面，有三个注意点，浓度70%-80%效果最好，浓度过高反而会阻碍细菌渗透，需要作用1-3分钟，喷完立即擦是没有效果的，对无包膜的病毒效果差，对芽孢无效。此外，酒精易燃，不能大面积的喷洒，不能在有明火的厨房使用，更不能往身上喷洒。第三类就是碘伏，是家庭皮肤黏膜消毒的首选，刺激性比酒精碘酒要小，可以用于擦伤、割伤、注射前皮肤消毒。要注意的是，碘过敏者禁用，不能和红汞同用，会染色，开封后有效开封后有效期有限，不能长期存放。第四类是双氧水，医用3%浓度，可用于伤口冲洗和环境消毒，分解产物是水和氧气，比较环保，但有漂白性和腐蚀性，不适用于金属和有色表面，高浓度会灼伤皮肤，家用不要购买工业双氧水。第五类是季铵盐类，是很多母婴消毒湿巾喷雾的主要成分，优点是无味、低刺激、不漂白，对织物友好，可用于擦拭家具、门把手、儿童玩具表面，但属于低效消毒剂，对于诺如病毒、结核杆菌、真菌效果差，并且会被肥皂、洗衣粉、洗洁精中和失效，因此洗洁精擦拭后若要使用季铵盐湿巾消毒，两者需要用清水清理。第六类是粉类，常见的品牌就是滴露和微露士，可用于衣物和家居消毒，性质稳定，受有机物影响较小，但需要按比例稀释，浓度过高会刺激皮肤，养猫的家庭是慎用的，猫对粉类化合物代谢能力差，接触或舔底后可能会引起中毒。第七类就是氯乙定，常见于漱口水、皮肤消毒液、术前的沐浴产品，性质温和，持续性好，但杀菌谱窄，对芽孢、结核无效，对部分病毒效果有限，不适合作为万能的消毒液。
5: 胡主任，那咱们买对消毒剂后是喷一喷就可以了吗？
6: 不是的，家庭消毒的效果同样也有四个变量决定。第一是浓度，浓度过低无效，过高浪费且伤人体。含氯消毒剂按瓶身标注的有效氯含量折算配比，常见的八四原液有效率为是5%，日常物体表面消毒配比为500毫克每升，就是一份水加原液99份。有明显污染处的呢，要用1000毫克每升的，呕吐物排泄物处理呢，要用2000-5000毫克每升的，需按标签折算，不可随意调配。第二个就是作用时间，消毒需保持湿润，并作用5-30分钟，当然这具体的还需要看说明书。擦完立即擦干属于无效消毒，喷一下就擦是常见的错误消毒操作。第三个就是清洁程度，有机物会干扰消毒，因此需要先清洗再消毒，家庭操作也应该是先清洁去污再消毒，中间用清水清理。第四个是温度与酸碱度，温度降低会削弱消毒效果，含氯消毒剂在偏酸的环境下效果更强，但遇到强酸会释放氯气，因此不可与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常温使用更安全。
5: 那请胡主任能否给咱们一个购买清单呢？
6: 那按场景说明一下吧，像厨房的砧板、刀具、台面，生肉处理后属于高风险区域，建议生熟砧板分开，可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后 用清水擦净，耐热的砧板也可以用开水浇淋消毒。那木质的砧板开裂后就要立即更换。餐具奶瓶首选是煮沸消毒，水开后将洗净的餐具完全浸没，保持沸腾15到20分钟，捞出沥干即可。化学消毒剂更安全，也无残留。那不耐高温的塑料餐具呢，可以选用消毒柜。卫生间的马桶，还有马桶的内壁和按钮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或者是用专用的洁厕产品，但洁厕灵绝对不能和八四混用。地面、台面，洗手台面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后清水过一遍。地漏更需要定期加水封清洁，阻断异味和微生物的传播。地面、家具和门把手呢，日常以清洁为主。有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可以每天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季铵盐类的消毒剂擦拭，重点擦拭门把手、水龙头、遥控器、开关面板等高频接触点。衣物、毛巾、床单呢，常规洗涤，加充分晾干或者烘干就可以了。有传染性病人或需要加强消毒时呢，可以用含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呢，只适用于白色的棉织物，或者是粉粒衣物消毒液，按说明稀释浸泡。内裤、袜子分开洗，病人的织物要单独处理，洗完务必漂洗干净。果蔬呢，不建议使用消毒剂，流水搓洗、浸泡、去皮、加热比消毒更安全，消毒剂的残留风险，大于收益。手机、钥匙、眼镜这类高频接触且不耐水的物品呢，用70%到75%的酒精棉片擦拭更合适。注意减少液体接触听筒、充电口，擦完自然发挥就可以了。皮肤小的伤口呢，先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清理脏污，再用碘伏消毒后，用无菌敷料覆盖，禁止用酒精冲伤口。防止往伤口喷撒粉、涂牙膏和酱或者是酱油。手呢，优先用流动水加皂液揉搓20秒以上。手上有可见污物、油腻或照顾腹泻病人时必须洗手。外出无水的时候呢，可以选含存量60%以上的免洗手洗手液，取足量揉搓，自干就行了。
5: 那胡主任刚才提到了混用，那说到混用，这是不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6: 是的，每年都有中毒的案例，给大家列几条红线。第一是含氯消毒剂加洁厕灵或者是任何酸性的清洁剂等于氯气中毒，这是最危险的一条。混合释放的氯气吸入后咳嗽、胸闷、呼吸困难，严重可危及生命。用完洁厕灵必须用清水冲净再用八四。第二是八四加酒精，既降低效果，还会产生有害含氯有机物，刺激性更强。第三是不同品牌的消毒剂不可以随意混搭，成分不同，酸碱相冲，可能产生沉淀、失效或有害气体，一次只用一种。第四是禁止用饮料瓶分装消毒液，这是儿童误服的主要来源，需用原装瓶或者是专用容器，并贴明显标签，放置在儿童取不到的阴凉避光处。第五是禁止大面积喷洒酒精，对空气喷消毒剂，酒精雾化后遇静电明火可燃烧爆炸，空气喷雾会消毒意义呢也是极小的，还刺激呼吸道。正确做法就是擦拭。第六是紫外线灯消毒，不能有人在场，家用紫外线

0: 灯呢，也会损伤角膜皮肤，引发电光性眼炎，部分灯管产生臭氧，必须人机分离。消毒后，充分的通风，定期擦拭灯管，灯管到期更换，并且对阴影处、物体背面、叠放物品的内部是消毒是无效的。
1: 那我想请问胡主任一个问题哈，咱们家里孩子诺如病毒上吐下泻，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家庭消毒需要，升级的场景。诺如病毒它无包膜、酒精和自然盐效果不佳，必须用达标浓度的含氯消毒剂。处理呕吐物、粪便，的时候呢，先开窗通风，疏散老人、孩子、宠物。操作者要戴上口罩、手套，用一次性吸水材料覆盖后，从外向内清理，装入垃圾袋扎紧。污染的地面、物品表面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覆盖作用足够时间后擦拭，作用完清水去残留，最后摘手套彻底洗手。消毒工具，被污染衣物床单单独收集，避免抖动扬尘，尽快用含氯消毒剂浸泡或者是高温洗涤。患者的餐具、毛巾要专人专用。
1: 那这种病人要隔离到什么时候呢？大概有一个期限吗？
0: 这个要遵从医生的建议。一般呢，症状消失后，可能短时间的排毒，建议餐具分开，如厕后盖好冲水，勤洗手，多维持几天。照顾者也要勤洗手，保护自己。
1: 那胡主任，对于咱们不同的家庭有没有差异化的一些建议呢？
0: 有的，有婴幼儿的家庭优先是物理消毒，奶瓶。牙胶、餐具优先煮沸或者优先煮沸消毒，玩具呢优先用热水清洗，不耐热的用酒精棉片或者是自然盐擦拭后，清水再擦干晾干，因为孩子会啃咬。孩子在活动区的地面呢，不要频繁用高浓度的消毒液拖地，清水或低浓度即可。擦完通风带干，再让孩子活动。所有消毒用品必须上锁或高处存放。养宠物的家庭，粉类对猫的毒性大，养猫尽量避免使用。地面消毒后彻底干燥，再让宠物进入，防止填底。含氯消毒剂有刺激性，用后清水擦洗。宠物的用具窝垫单独清洗，高温或暴晒处理。有过敏体质、哮喘患者的家庭，尽量少用喷雾型产品，避免频繁使用有刺激性气味的含氯消毒剂，优先擦拭而并非是喷洒。消毒时，患者要回避，消毒后充分的通风再进入。家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成员呢，消毒要升级，同时避免刺激性残留，最好呢与你的主管医生沟通，定制一个合理的方案。
1: 那请问胡主任，咱们有哪些好的习惯，适合咱们家庭直接照搬来呢？
0: 我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方法。第一呢是先清洗后消毒。存在脏污时呢，消毒剂会优先作用于污垢而非细菌。第二个呢是现配现用，不囤积。含氯消毒液呢，稀释后有效率会快速下降。配好的溶液需要当天用完。第三呢要看清标签的5个要素：有效成分、含量、适用范围、稀释比例。作用时间，缺少任意要素都不要购买。第四个呢是做好个人防护，戴手套，开窗通风。消毒液呢会损伤双手与呼吸道。第五个呢是标识与分区，家中的抹布要分色分区使用，用后呢洗净晾干，定期更换。拖把头、洗碗布也是同样的道理，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个就是要，记录有效期。消毒剂，开封后呢会失效，过期要定时更换。
1: 刚刚胡主任给咱们介绍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平时不说，咱们可能还真的不知道哈。那最后请胡主任来给咱们来做一下总结，看一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正确的步骤。
0: 其实消毒呢不是买强效药水，而是老老实实的完成正确步骤。消毒供应中心的器械呢，是从污到洁要经过十几个环节，真正保障安全的呢，不是某一瓶药剂，而是不跳过任何一个环节。家庭消毒呢，道理也是相同的，做好每一步的基础步骤，才会有。

0: 好的消毒效果，请记住的是，清洁是日常，消毒是针对性的。做好清洁，把消毒用在需要的地方，才是家庭最健康、最省心的状态。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咱们介绍了关于消毒的很多的知识。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面，各种。
1: 仓鼠和小灰菜，还行。
2: 拼凑出的是。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嘉宾是樊冬梅，咱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是宫颈癌的筛查与预防科普。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医学嘉宾樊冬梅。樊冬梅，临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工作18年余，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学习，全科医师协会生殖委员、安徽省内分泌委员、阜阳生殖内分泌委员。专业特长，长期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擅长妇科肿瘤、卵巢囊肿、卵巢盆腔子宫内膜异症症、子宫腺疾病、盆底脏器脱垂、妇科生殖内分泌疾病、不孕不育、妇科炎症、宫颈高变等疾病诊治，产科高危妊娠产前筛查及诊断等，精通宫腹腔镜、阴室等微创手术及传统手术，对妇产科疾病及手术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好的，今天我们依旧请到的是樊冬梅主任。那从发病情况来看，宫颈癌在全球女性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前列。我国每年新增宫颈癌的病例数较多，而且发病率呈年轻化趋势，20-30岁的女性患者不再罕见。不过大家不用过度恐慌，正是因为它的发展周期长，病因明确，只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期的宫颈癌的治愈率能够达到90%以上，晚期治愈率则会大幅下降。所以预防和早筛是关键。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宫颈癌如何预防。宫颈癌是目前人类啊所有癌症中病因最明确、最能预防、最能早期筛查早治疗的恶性肿瘤之一。只要我们足够重视它，做到积极预防，就能把宫颈癌的风险降到极低。说到宫颈癌，就要先说一下宫颈。宫颈是我们子宫的一部分，位于子宫的最下方，呈圆柱形。成年女性的宫颈长大约2.5至3厘米，它位于阴道内，我们平时妇科检查扩开阴道就可以看到它了。
2: 那女性为什么会得宫颈癌呢？
3: 我们女性患宫颈癌的最主要直接的原因是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持续的感染，有感染引起宫颈上皮细胞的异常增生恶变，从细胞发生病变到发展成癌，通常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也就给了我们充足的预防和干预的时间。人乳头瘤病毒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HPV， 99%以上的宫颈癌都和高危型的 HPV 感染相关。目前已经发现并分离鉴定出海心高危 HPV 有14种，广义的约有18种，分别是像咱们 HPV 16、18、31、33、35、39、45，像51、52、53、56、58、59、66、68、73，其中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16和18型，这两个型也是致癌性最强的，70%的宫颈癌跟它俩相关。 HPV 非常的常见，它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大多数女性一生中都可能感染过，但一过性感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持续的感染。这种持续的感染时间大于或者等于12个月，只要我们阻断持续感染，就能从根源上远离宫颈癌。
2: 那得了宫颈癌，它会有哪些表现呢？
3: 宫颈的癌前病变阶段，甚至宫颈癌早期，大部分人他都没有什么症状。等到出现不规则阴道出血，像同房频繁的出血、白带、带血，甚至下腹疼痛时，那时候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了。所以宫颈癌不能靠症状来判断，甚至不能靠医生的肉眼来观察，我们要靠筛查来发现。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已经发展为 HPV 感染和甚至病变的宫颈，我们肉眼外观看它还是正常的。
2: 那我听说咱们国家有一些政策来推进宫颈癌的预防，具体有哪些呢？
3: 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咱们女性宫颈癌的预防。第一，咱们从2009年国家就启动了面向三。

0: 筛查的周期是每3到5年一次，各地方当然它的方案也不一样，所以免费筛查政策是越来越好。第二，2025年咱们 HPV 疫苗开始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满13岁然后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价的 HPV 疫苗。第三，咱们困难的患者然后救助政策，对经济困难的宫颈癌患者提供医疗救助，纳入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降低咱们的治疗负担。国家的目标是通过以上的政策，然后能到2030年将宫颈癌的发病率控制在10万分之4以下，也就咱们达到消除的状态。
1: 那符合年龄的女性朋友如何参与免费的筛查呢？
0: 这个咱们各地免费筛查开始的时间也不一样，大约是每年的4到7月份，甚至8月份。然后筛查开始的时候，各个社区甚至村委会都会主动通知这些符合年龄的女性，然后接到通知，携带身份证或者是居民证，然后到社区啊或者是委员会、村委会，然后去登记，然后接受安排。或者是直接到妇幼保健院、像乡镇卫生院这些定点的机构，然后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可以去，咨询当地的卫健委或者是妇幼保健院，然后获得咱们最新的安排。
1: 那不符合免费筛查的女性，她要到哪里去做宫颈癌的筛查呢？具体哪些检查项目呢？
0: 如果不在免费年龄段的女性，她就要自费，然后到各个医院的妇产科去做了。那宫颈癌的筛查目前呢，项目它目前有 HPV 筛查和液基，就是薄层细胞学检查，也就是 PCT，然后可以单独筛查一项，如果有异常再筛查另一项，也可以同时这2样一起查。
1: 那宫颈癌筛查异常，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咱们拿到这个宫颈癌筛查的报告单，结果报告有异常，当然大家也不要恐慌。这不代表咱们就得了癌症，只是提示咱们的宫颈细胞有异常，或者是存在 HPV 的感染。医生会根据这个结果，然后进一步做阴道镜的检查，必要时取少量的宫颈组织，然后去做病理的活检。然后这就是咱们宫颈病变的一个金标准。根据然后活检的结果，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处理方案。如为低级别的病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局部用药的干预。当然，如果要是高级别的病变，有可能我们需要通过咱们的宫颈锥切术，等微创手术来切除，然后病变阻止，然后来阻止病变，阻止癌变，就是讲无需过度的治疗。如果明确是宫颈癌了，那我们就要听医生的，积极配合治疗、手术，甚至后续的治疗等。
1: 那宫颈癌筛查需要多久做一次呢？
0: 多久筛查一次？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筛查项目来定。具体的来说，咱们普通的人群筛查方案是25至29岁首选，咱们 PCT 的检查每3年做一次，不常规推荐 HPV 筛查。如果 PCT 有异常，可进一步检查 HPV。那30岁到60岁的呢，有 A、B、C 3种方案可以任选其一，咱们首选 I 方案。I 方案就是单独做 HPV。分型检测，如果是阴性，那每5年检查一次。整个 B 的方案呢，就是 HPV 分型检测加 PCT 联合2样筛查，如果无异常，那咱也是每年一次。C 方案就是 PCT 单独的筛查，每3年一次。对于65岁以上的女性，符合以下条件可以停止筛查，比方说她过去10年内连续3次 PCT 都是阴性的，或者连续2次 HPV 阴性，最近一次。然后在5年内，然后无 CIN2，然后宫颈癌筛查病史，然后对高危人群来讲呢，咱每1到3年筛查一次。高危人群包括以下情况，比方说有 HPV 16、18持续的感染，既往有 CIN2，宫颈癌病史、宫颈锥切或者是做消融手术术后的免疫力低下，比方说有艾滋、器官移植的、长期免疫治疗的，还有宫颈家族史。本人呢，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他的女儿姐妹都有这种宫颈癌病史的。然后，对于宫颈癌发生高危因素的女性，可早于25岁就开始筛查。建议在有性生活开始1年以内，并适当的缩短咱们筛查的间隔时间。
1: 那宫颈癌的发生主要是。

0: 因为持续的HPV 的感染，那广大女性该如何预防HPV的感染呢？
1: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预防 HPV 的感染。一，咱们可以接种HPV疫苗，是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9到14岁优先打，当然越打越早，肯定是越好。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免费给符合年龄的中小学生接种了，有性生活后才也能打，依然有效。比方说2价、4价和9价都有用。你能约到哪一种，你就打哪一种。当然男性也可以接种。 减少咱们伴侣传播嘛。第二，我们可以做好防护，减少接触，性生活尽量使用安全的。如果不能做到100%预防，但也能明显的降低咱们的风险。固定性伴侣，减少高危性行为，避免过早性生活或者是多个性伴侣。第三，我们提高自身的免疫力。HPV 主要是靠自身免疫力来清除。我们有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像不抽烟，少喝酒，甚至不喝酒，保持咱们情绪的稳定，压力也别太大。25岁以上定期做 HPV 筛查，早发现早处理，咱们完全能阻断癌变。第五，咱们的日常卫生减少间接的传播，像每天清洗外衣、内裤的勤换、暴晒。 甚至高温烫洗，不要与他人共用毛巾、盆呀、内裤啊，甚至共用洗衣机这之类的。像六，我们公共卫生场所要注意卫生，像 HPV 间的间接的传播概率很低，但是不要过度的紧张。第七是积极治疗宫颈炎、阴道炎，因为长期这些炎症，然后刺激下，使我们局部免疫力会下降，增加了 HPV 感染的风险。那哪些人会更容易感染高危型
0: HPV
1: 呢？像有过早性生活的，小于16岁的，有多个性伴侣的，或者是性伴侣有多个性伴侣，像多次分娩、反复的流产、免疫力低下。比方他生活不规律、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还有患有一些免疫性全身性的免疫性的疾病，像长期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 像长期吸烟、酗酒、长期的营养不良、有宫颈癌家族史的女性，以上高危人群需要尽早的接种 HPV 疫苗，早筛查，然后缩短筛查间隔，从而预防宫颈癌的发生。那现在有很多女性都有接种疫苗的想法，但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麻烦樊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疫苗该怎么选择。好的。 咱们目前我国的上市的HPV 疫苗有3种，像2价、4价和9价，有国产和进口的供咱们选择。2价就是预防16、18两型致癌风险最高的 HPV。4价就是在2价的基础上加了6和11两个低危的类型，这两个低危的类型主要导致尖锐湿疣的发生。9价呢是在4价的基础上加了31、33、45。 52、58、5个高危，5个高危型的，覆盖面会最广。这三种疫苗都适用于9到45岁年龄段，9到14岁首反2价，性价比还最高，防护够用，越早打越效果越好。像15到26岁，能约到9价就打9价，约不到就打4价，2价都可以，别干等着。像咱27岁至45岁。 2价、4价、9价都能打，不用执着9价、2价、4价，防护一定都够用了。像咱们国产和进口的价格上比较，咱们国产的相对便宜些，然后效果是相当的。一些女性有可能比较偏向于进口疫苗，其实效果没有多大的差别。那接种
0: HPV 疫苗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咱们一般呢，接种后要在。
1: 要在当地留观30分钟左右，这些避免咱们有一种过敏反应。按照局部可能出现红肿啊、疼痛啊、低热呀等轻微的不适，通常1到2天可以自行的缓解，无需特殊的处理。咱们疫苗的保护效力可以持续8到10年以上。目前呢，暂无明确的加强针来接种建议，无需过度的焦虑。
0: 那孕妇能够接种 HPV 疫苗吗？
1: 这个孕妇是不能接种 HPV 疫苗的。
0: 如果备孕的女性呢，建议接完三针后，然后3到6个月，然后再怀孕。如果在接种期间意外怀孕了，咱们就需要暂停后续的接种，待分娩后再完成后续接种。然后接种期间意外怀孕，咱们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宝宝的健康，咱们定期做产前筛查就行了。
2: 嗯，那接种了宫颈癌疫苗后，还需要做宫颈癌的筛查吗？
0: 这个答案是需要的，因为可以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的 IGPV 目前约有18种，而且目前疫苗最多能预防7种高危型的 HPV 的感染，也就是说，咱们的疫苗不能覆盖所有高危型的 HPV 感染。那我们疫苗仅对未感染的 HPV 类型有保护作用。如果接种疫苗前咱们已经感染某个型号的 HPV， 那么疫苗它无法清除现有的病毒，也不能逆转已发生的细胞病变。那么疫苗的保护效果会随着年龄，包括咱个人的免疫状态有所不同，少数人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所以接种疫苗后也需要定期筛查的。
2: 嗯，那做宫颈癌筛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要避开月经期，检查前48小时，避免有性生活、阴道充血或者阴道上药，也要避开阴道和宫颈炎症期。
2: 嗯，那 HPV 主要为性传播，那么男性需要经常查这个 HPV 吗？
0: 咱们的男性作为 HPV 感染的重要的传播环节，但是呢，男性感染部位比较多，他取样比较困难，检测的准确性远不如女性和宫颈取样，结果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且男性的 HPV 感染大多是已过性的，绝大多数可通过自身免疫力清除，很少发展成恶性肿瘤，所以不推荐男性主动做 HPV 筛查。但呢，可以通过接种然后 HPV 疫苗和保持健康的性行为来降低咱们女性感染的风险。
2: 嗯，那高危型的 HPV 阳性到底需不需要抗病毒治疗呢？
0: 目前还没有针对高危型 HPV 的特效抗病毒的药物，当下专家共识中提到，像保护抗栓干扰素仅为辅助治疗，真正的特效药是咱们自身的免疫力。80%-90%的高危型的 HPV 感染会在1到2年内，然后被自身的免疫系统自然清除，这是最可靠、最安全的转移方式。千万不要，得病了急的乱投医啊，轻信江湖偏方，有可能适得其反。
2: 嗯，那最后也请樊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科普知识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对于宫颈癌的预防，我总结以下几点。以咱预防为先，接种 HPV 疫苗是第一道防线。2，筛查为本，定期筛查是早发现的关键。3，一旦发现宫颈病变，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听医生的话，积极的治疗，定期复查。我们临床工作中有很多的患者啊，不听话的患者，结果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病，最后人财两空。4，我们要全程管理，保持健康生活的方式，积极应对，消除恐惧。说到消除恐惧，不得不说，患者分为两个极端，一类呢是告诉他，然后宫颈有病变了，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呢家人觉得无所谓，回家了。另一类仅仅是除了16、18以外的高危型的感染 ，GCT 是阴性的，或者 GCT 是不明确的，就是阿斯卡斯，但是 HPV 是隐性的，甚至有的人只是低危性的 HPV 感染，那我们医生会告诉他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他很焦虑，恐惧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把自己折磨的要死。还有很多人呢，对宫颈癌认识是有误区的，觉得不好意思提及，然后忽视了筛查。其实宫颈健康和感冒发烧都是一个样，是普遍的，然后健康问题，普通的健康问题，我们需要主动的关注，科学的预防才是对自己负责任。
2: 嗯，那在此呢，也建议广大女性朋友，对于医生的话，最好是听话照做，这样获益的是你们。
0: 好，最后我想对广大的朋友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自己不重视自己健康的话，那个别人说再多都是没有用的。 就拿咱们的免费这个宫颈癌筛查来说，每年都会有些人，你家里人，你到你家里去通知他去做宫颈癌筛查，一些人都不愿意去，说忙没时间，然后还说感觉自己什么病都没有，不当吃不当喝，所以也不去做检查。健康的意识很重要，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零。如果没有健康，其他拥有再多也就将失去了意义。我们追求活得久，活得有质量，那就必须从预防疾病做起。
2: 那听了今天的讲座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触动，有所行动，抓紧时间把宫颈癌疫苗打了，再筛查了，有问题及早治疗，不要等到宫颈癌发生了再追悔莫及。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活得健康，活得漂亮。好，本期的名医大问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首先啊，给大家送，哎呦，谢谢，还有花，您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这给我叫停了。
6: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5: 怎么说？
6: 太老了。
7: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5: 怎么讲？
7: 太舅了。
5: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6: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5: 您说，
6: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5: 哎呦，相声爱好者啊，哎、我们欢迎。
6: 你好，谢谢。
5: 爱好者啊，这位是？
6: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5: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6: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5: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6: 哎，您是哪国人？
5: 我正宗的北京人。
6: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5: 我给观众问好啊。
6: 观众是谁呀、啊？
5: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6: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5: 洋气点没问题啊。
6: 洋气，咱得说英文。
5: 英文我会啊。
6: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5: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Mother。
6: 哎，好孩子。哎呀。
7: 爸爸嘞
5: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
6: 啊。
5: 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跟我提一提， 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
6: 嗯。
5: 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6: 您呐。
5: 嗯。他说什么？
6: 欠揍。
5: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着？说什么？
6: 他说您欠节奏。
5: 哎，哦，我的表演欠节奏。
6: 哎，
5: 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6: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5: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6: 你看你还不相信？
5: 我不相信。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5: 这歌我太熟了。
6: 哎，
5: 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
6: 嗯。
5: 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6: 咱先别说这个
5: 啊，
6: 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5: 咱们试试。
6: Music, here we go。
5: 太熟了。

0: 哎呀，哎呀，
1: 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稀碎呀、啊！哎呀，
1: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呀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1: 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哎呦，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
1: 哎，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的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1: 哎，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是，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喝了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这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皇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王光碟，都王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牌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我梦想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
0: 呦，这脾气太大了。再带一个。

是我。哎，不动了，很累死我了，你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东东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是 music。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白天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呐。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呢？
3: 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媳妇儿，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2: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
3: 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哎，
0: 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2: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梗，还挺押韵，死根儿。
2: 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没客户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妈的有点量啊！你看他俩磕的。
1: 行了，
2: 你俩闹上了，我还没吵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2: 就给你客户了，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搬
3: 搬搬
0: 放下
3: 搬放下
0: 搬搬搬
1: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哼，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3: 啊。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哎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1: 来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3: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
3: 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0: 我 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2: 我夸你的时候，
0: 你根本听一声都没有。
1: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0: 反正说两句就
2: 行。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0: 我搬了。放心。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里边有我东西。
2: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0: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1: 哑铃。
2: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1: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0: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叫啥？
0: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2: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1: 对，人家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0: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俩。哎，我老丈人的酒量。哎，我老大
2: 爷。有完没完？
0: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1: 还有。
0: 哎，
1: 这个。
0: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2: 你打开看看呢。
1: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0: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醒啊，
1: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0: 钻戒，拿出来，钻戒，
1: 这个好、啊。
2: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1: 不是，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这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1: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0: 行，
1: 那到底搬不搬呢？
2: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0: 放下。
1: 又咋的了？
0: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儿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2: 哎，
0: 拿回来吧，这是不想拿走。搬吧，
2: 这下可以搬了吧？
0: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2: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0: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1: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2: 上一秒，
0: 你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1: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评啥理呀？
0: 得加点钱。
1: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0: 多加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0: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0: 搬。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2: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2: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应，
2: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片。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啊。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1: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3: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3: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3: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0: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5: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4: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5: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4: 啊，
5: 卖就是几种解释
4: 啊。
5: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4: 哦，
5: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4: 台风火爆，
5: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4: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5: 对。
4: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5: 啊，不是不是，
4: 它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5: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他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4: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5: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儿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4: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6: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7: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6: 是，
7: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6: 这是我的名字，
7: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6: 合作的时间不长，
7: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6: 高老师是我师父，
7: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6: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7: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6: 我有13个师哥。
7: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6: 在一个单位，
7: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但是内秀。
6: 什么叫内秀？
7: 这心眼好
6: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7: 懂得孝顺，
6: 应该的。
7: 去年我生病了，
6: 身体不好，
7: 想吃一种东西。
6: 想吃什么？
7: 烧茄子。
6: 平时就爱吃这口。
7: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

0: 子很困难。
1: 没有啊，
0: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四个茄子来。
1: 哦，灯市口买的。
0: 嗯，茄子不大，
1: 嗯，
0: 个儿小点。
1: 多大？
0: 比那核桃大点。
1: 小茄子。
0: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保是人心。
1: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0: 我永远忘不了啊。
1: 嗯，
0: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1: 哎，对，不贵
0: 啊，50块钱一个。
1: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0: 怎么没有？我也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1: 没有那事儿，
0: 骗我一回。哎，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您看这下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1: 分量够。
0: 不仅分量好
1: 啊，
0: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1: 喜欢唱歌，
0: 有一条好嗓子
1: 啊。
0: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1: 在这儿，
0: 喜欢听吗？大家，
1: 谢谢朋友们，
0: 谢谢您
1: 这么热情。
0: 哎，
1: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0: 好，
1: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0: 哎，你解释什么呀？
1: 我这个人呢，
0: 啊，
1: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0: 你有什么特殊的？
1: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0: 啊，
1: 人家都看那个。
0: 看哪个？
1: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0: 什么？
1: 都看那纸。
0: 大点声说。
1: 就看那纸。
0: 那叫纸啊。
1: 那是纸。
0: 像那俩大肉手
1: 纸。那是纸啊。
0: 怎么还说呀？
1: 怎么
0: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1: 怎么了？
0: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1: 没有
0: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1: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0: 人多
1: 啊，
0: 现的还多呀。
1: 怎么了？
0: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1: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0: 记住了，那不叫纸，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谱。
1: 谱，
0: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也离不开那谱。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你？
1: 我唱歌没谱。
0: 没谱
1: 啊？
0: 胡唱。
1: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0: 是吗？
1: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嗯，
1: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0: 哦，
1: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0: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1: 我轰鸭子干什么？
0: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1: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叫即兴表演
1: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0: 有这个本事？
1: 当然了。
0: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1: 怎么考啊？
0: 看见了没有
1: 啊？
0: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1: 嗯，
0: 你看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1: 张嘴就来。
0: 你唱我听听。

0: 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
0: 走你唱什么去？不是那个。
1: 呀，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这
1: 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唱的，
0: 那行。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1: 过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脏不脏？
0: 一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哇
0: 哦哦哦哦哦哦。

0: 会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皱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陪孟凡贵夸老师，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唱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
1: 啊，
0: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0: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0: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0: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0: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0: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0: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0: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0: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您拿我表弟来说吧，
0: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0: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0: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儿。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给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
1: 洋破烂。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嗨，哎，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行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那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哼，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0: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0: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0: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对，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圆嘛你常来，二圆嘛情常在，三圆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2: 哦，
0: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
1: 啊，
0: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啊，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

0: 理发馆
1: 啊。
0: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1: 我们卖皮鞋
0: 啊。理发馆卖皮鞋？
1: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0: 好嘛，投机倒把饭。
1: 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0: 哦，学生
1: 啊？
0: 哪儿上学呀？
1: 我不上了。
0: 不上了？
1: 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0: 哼，开除的。
1: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
0: 嗯
1: 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0: 说的对呀，
1: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0: 嗯，
1: 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0: 嗯，关起来了。
1: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
0: 呵，
1: 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0: 好嘛，成羊杂碎了。
1: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0: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1: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0: 哦，知道难过，
1: 哪儿唱上了？
0: 唱，
1: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0: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1: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0: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1: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2: 曹颖娥大小姐把张孝的人头拿回来之后，杀了一个假张威。敌人人马突然间撤退，撤了。远滩近滩报马连环探来回禀报说，属实撤了。城里头空无一人，连老百姓都不见，这里头一个士兵都没有。你咱们进城了。高君宝一听心里高兴啊，说为什么？指定是我威名远震，尤其这一出兵阵阵得胜，把敌人给吓跑了。可又一想，别骄傲啊，我得注意。又派人打探了一番，最后传将令三军儿郎入城。哎呀，八大小姐当时吓了一跳，往前一近身，飘飘下拜元帅。使不得呀。为什么？元帅，常言说得好，败将不可穷追，空城不能强进呐。当真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呢？高君宝听到这儿，小脸往下沉了一沉。这个意思，我是元帅，我传将令，你来挡着。这一想也对，来啊，再检查一遍。又检查一遍，什么毛病也没有，粮食都在里头，都没顾得拉走，敌人跑了，而且扔了许多的刀枪，都在城里头呢。好，既如此，月娥是元帅，本帅命你到天茂山，离此150多里地，那是本帅的粮食基地。你呢，作为我的押粮官，你到那儿去。可以说是这座山一夫挡关，万将难敌，谁也攻不进去。说起来是个保险的地方，你带着你的母亲，带着夫人到在那里，什么时候我用粮用饷用刀枪器皿等等一切，你给本帅送到。得令。来啊，三军儿郎进城，给小姐拨出去7万人马去守粮台，剩下13万放到城外4万，于是完全进城。啊！小姐听完之后一皱双眉，赶紧过来下拜元帅。刚才奴家说的话，难道说您没听到吗？我说的是，当真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伤兵损将，当真要是被了困了，到那个时候岂不是有误国家大事？请元帅三思而后行吧。高君宝小伙子呱嗒把脸蛋子往下一撂，一瞪眼睛，大胆。曹月娥，你是元帅啊，是我是元帅啊，咱们两个谁说了算呢？你屡次三番的违抗我的将令，来啊，把他拉下去，重则30军棍打。大伙一看，我的妈呀，好厉害，说打马上就打。大小姐做梦没成想元帅能翻了。两个人呢，曾经被红衣老尼给保媒，有一夜之欢夫妻感情。刚刚过来呀，真能打我吗？呼啦人往上一上，拽下去了，开打。男人呢， 脱下裤子打屁股，这个女的就不能了，隔着裤子打，打腰打后背。这三十这一打，小姐这心凉的，说上次唐总挨打，这个刺激觉着不大，这心像刀割的一样。高君宝啊，你好狠呐你呀！啊，噼啪啪噼啪啪的，打完了，站起来之后，曹月哥，以后我看你还敢不敢抗令不遵，马上动身，带着你的母亲去天茂山去吧。遵命。小姐一转身走了，她母亲呢在车上呢，一听女儿挨了打了腰，我的妈呀，要什么大我女儿啊，啊，那么大的姑娘撂倒就打呀。可再者又说了，高君宝啊，说起来咱们还是客气呢，我认为你小伙子不错呀，你是元帅不假，就这么打我女儿，这可不行。女儿回来了，全身后背上都是伤啊，娘，咱们走吧。不行，我得找这个小兔崽子去，我得找他讲理去，我听说把你打得够呛，娘看看。娘啊，打就打了吧，上知下派，军令森严，这是军令从中一条啊。女儿虽然说一番美意，但是大驸马他认为我抗令不遵，那么打了我，您本身是个家庭妇道啊，您找他可有什么用呢？用不着找。再者又说，娘啊，你想没有，女儿掺到他军队当中主要目的为什么呢？还不是为给我爹爹冤冤相报，捉拿张威吗？娘啊，挨了点打，带了点伤，这算不了什么，主要我要报仇。夫人听到这儿把嘴一咧，丫头啊，照这么一说，咱们就忍辱在这等着给你爹报仇了。行了，好呀，你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去吧。当娘的能不疼女儿吗？尤其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这心尖儿眼珠碰不得，别人给打了，长这么大小自己都没打过女儿一巴掌。他们走了不提，单说高君宝人马打得好好荡荡，进了美人关，外头放下四万干嘛？预防啊，进者能攻，退者能守，当人敌人要是来了，城里都有炸胡拉仇往外一来，外头有援兵，外头扎的都是营盘。到了里边之后，果真什么事儿都没有，粮台一点也没有动，都是老元帅那个时候准备出的，十年也够吃的，没事。尤其咱们还有总粮吨呢，在天茂山呢，白酒清宫研究下一步怎么取这个嘉峪关。白酒庆功，大家吃吃喝喝呀，吃喝完毕休兵三天，然后再进军。哼哼，万万没成想，在半夜三更时分，这城外就乱了套了。哇，了不得了，包裹的人马来了，这放火呀，有了这火你握着呀。又听咚咚哒，炮声隆隆，锣鼓喧天呐，儿郎呐喊，爹妈乱叫，鬼哭狼嚎啊。他怎么到这一步了啊？原来波罗国人家定的是空城计，要听了姑娘又讹的话，就没有这一出了。城外用炮轰轰大宋朝的联营，四万人马，炮这一轰出去得死伤多少？炮轰这还不算，从北边这边用火牛把这火把子绑到这个牛的身上，牛犄角上还要绑上刀，哎，身上浇上油，然后再一从牛尾巴那儿开始点火，这牛得玩命往前跑，那不是少啊。 是从四面八方往里头又射火攻火箭，飞黄十里的架的龙黄电霄。这么说吧，朝里的知道信儿的再出来也晚了，想出也出不来了。最后这四万人马全军尽没。完了，营盘里所需用的东西一切那都完了。高君宝一拍大腿，嗨，怪谁？怪我呀？啊，怪我呀？我情人跟我说话我都不听，他能给我空了桥走吗？嗯，我出京之时，十里长亭，杨元帅杨文广给我践行，告诉我兵骄者必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这不是马上就忧上忧起没完了。紧守城池，几次往外杀往外攻，攻不出来，记下他那儿不提，单说大小姐，这一路之上也没说一句话，在车里头跟母亲同坐在一辆车上。大小姐心如刀割一样，母亲那珠泪不断，眼泪不干呐，哭自己的命苦，女儿的命苦，又想起自己的老头子曹汉呐，死得好苦啊。为了给你报仇，女儿忍辱求全，看见没有，挨了三十军棍，你没弹过他一个脑巴，我没打过一巴掌。女儿为给你报仇，这是孝心呐。老头子，你在哪儿呢？如果你真正有一灵真性，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你要保佑你的女儿，无论如何给你报仇啊。我呢也就咽下这口气了，哭了一道，最后来到天某山。上山之后，大姑娘一头躺在床上，是一病不起。她怎么那么严重？主要是火啊，人渡的是一口气，佛渡一炷香，一点也不假呀。阿作逆未凡呐，又想起自己爹临死之际嘱咐那些话，爹那个惨景，还得想报复仇。高君宝又和自己有了一夜夫妻的感情，现在突然间对待自己这样狠狠的打，得有多狠呢？我们是女孩家呀，姑娘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你看就这么打没个打掉。姑娘病了，昏昏沉沉，当妈的眼泪含着，天天在窗前伺候女儿啊。到了一个月上了，这姑娘精神一点一点的比从前强了。从前是精神恍惚，伤势呢也都好了，皮外之伤没什么了不得的。可是有一样，虽说是好多了，精神头不够用，不知道因为什么，四肢啊没有力气，浑身发懒，厌食。说挑食不挑，什么都不挑，就是厌食，不想吃。夫人，你可怎么的，丫头啊？你的病势已经比过去强多了，伤也都好了，你怎么不吃饭呢？孩子，娘啊，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总恶心。可能是我这胃不太好，吃点开胃药吧。把军医请来吧，请来结果一号脉，哟，坏了，这姑娘什么病？有孩子了，反应。可是这位军医他敢说吗？尤其岁数还不小了，能有五六十岁了，年高有德，嘴角留德呀，知道大小姐并没有完婚。没嫁出去，哪来的孩子？要有了孩子，证明是私生子。我如果要说出来的话，那夫人怎么活？再说大小姐还不得宰了我呀？传出去，这不就完了吗？不说早晚也得露馅儿。敢给吃打胎药吗？不敢呐。怎么办？只好给下补药，大补。就是姑娘身体越好越好吧，姑娘身体越好越好，这孩子是越来越壮啊。 后来夫人就发现自己女儿这肚子渐大。嗯，丫头啊，你看看你脸上没见胖，你肚子可见胖了，说明什么呢？这军医啊给你下的药不错呀。我告诉军医了，什么好药给你用什么，体格养得好好的，将来给你爹好报仇呢。你得在战场上征杀呢，你要杀不了敌人，那敌人就得杀你，不是吗？姑娘心里头全明白。后来发现肚子里头动了，可糟了，心里在想，孩儿啊，你真是娘的要命鬼呀，我和你爹一夜的夫妻就有了你了，怎么这么巧啊？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声明，我也没有对外讲，连我母亲我都没有说呀。可是我怀了孕了，将来生这个孩子我怎么交代？怎么说？难呐！已经探马禀报说大元帅被困了，中了空城计了。小姐不知道。怎么他老有病，身体不好，怀了孕了，浑身无力，老恶心，老吐，反应特别厉害。这夫人呢，同情女儿，喜爱女儿，一般的事儿都不让女儿知道，让夫人给压去了。该小兔崽子就困着你，哎，你死了也不心疼啊，谁让你打我女儿来着？实际这不有误军中大事吗？妇人之见呢。后来大小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身怀陆甲已经3个多月了。小姐一琢磨，不行，我得去。结果带兵去了几次，冲不进去。哎呀，鞍马劳乏不说，死伤过重，把粮台给人家送去了。后来小姐就不能再去了，再加上自己心事重重，逐渐着一天比一天体格不好，就像有点支撑不住的意思，这肚子越来越大，他负担更重了。这夫人一看这不行啊，丫头胖哪有这光胖肚子的，是不是？你怎么脸上胳膊四肢哪也不胖，就肚子胖，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娘啊，可能是大肚子病吧，让军医再给看看。不用看了，我不吃补药不能，这一吃补药越补越大了，这点镖头都长到肚子上了。娘您放心，我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天支撑着。后来已经到了10个月的时候，眼前要生了，这姑娘这负担更大了，这可怎么办？这要生上哪儿生去呢？在母亲跟前生，不得把我母亲给气死吗？如果声明她是高君宝之后，高君宝可是东床大驸马呀，有大公主啊，他在外头招了亲，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胡一老你保媒说了，让我们一夜夫妻，是不是？生米做成粥饭，这算定下了。他从中是媒人，暂时不要声明，告诉我们张菠萝果立下功劳之后回来，大公主通情达理，她能够原谅我们，皇上也是有道明君。可是现在没有呢，这孩子马上就要降生了，怎么交代呢？如果一声明，驸马肯定活不了，全家都得宰了。公主是不能杀，接回宫去了。说我还能活得了，我的命也没了，包括这个孩子都得死，我母亲陪着都得死，怎么办呢？正在着急，有人报回小姐，山下来了3千儿郎，从中主将不是别人，正是金宫小二郎张飞。他发现咱们粮食的基地在这个地方，到这讨敌骂阵，而且点出您的名字，让您下山前去送死。啊！哎呀，大小姐听闻这番话，怒从心头起，恶在胆边上，咯吱吱咬碎了口中的银牙，大骂道：好贼人，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我爹死在你的金宫之下，我岂能饶你？来呀，抬刀备马。夫人一看，孩儿啊，你能行不？ 不行不去，君子报仇十年就不晚，着什么急呀、啊、丫头啊啊，我怕你不行啊。娘您放心，什么事儿没有。披挂整齐之后，潘家四头勒得噔噔的，外头备好桃红马，鞍颤心鸣，绣龙大刀有人给抬着。小姐出来之后，抓刀在手，认登班鞍，飞身上速骑，三千儿郎，23名大丫鬟陪着出山了。到了南山口外一看，果不其然，人过千无眼无边，人过万扯地连天。金公小二郎张威是从中的主将，在他的身背后，队伍的前边站着四员上将。这张威手中提着金枪，马匹哒哒哒哒哒哒哒，懒翻蹄四六步，在疆场上来回走着，眼睛不住往山里头瞭望。等姑娘出来了，金公小二郎这张脸就不是原来那色儿了。什么色儿？白菜帮子色儿，连血色儿都没了。大师是一咬牙，儿啊，小儿，我要给你报仇。早就得报了，儿子死谁手？死到大小姐手里头了。这是杀死的仇人呢。大小姐那面呢，往对面一看，是杀父的仇人呢。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呐。两人马往一口堆一窜，二话没说，大小姐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金公小二郎当啷架出去，抽撤连环，两人打到一处。结果动手这一打也就在3次趟回合，什么是多呀？哎呦，二马一撮蹬带蹬蹬绳，姑娘这一扭身，就叫自己肚腹疼痛。不好，转回来又打了两趟回合，打不了了。这肚子是越疼越厉害，哎呀呀，可坏了。孩儿啊，是不是此时此刻你要降伤呢？虚砍力道上拨马就跑。往哪跑？打算回山，一想不能，我不能回去。如果真正生孩子回去，我怎么交代呀？斜插花的奔野山就跑下来了。金公小二郎是穷追不舍，头前是金命水命桃花命那么跑，后头猛追，但是前头是轻车熟道了，因为他来10个月了。身体再不好，没事查着山溜达溜达，方向那头都知道，金公小二郎可不知道。时时注意有埋伏，恐怕有埋兵，所以说这他拄着一往前追就落下了。大小姐跑出有多远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大小姐到了一片的密树森林之内，这阵疼得自己大汗频频直淌，恨不得两头扣一头啊。我的妈呀，原来生孩子就这么难呐、啊、怪不得都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呐、啊、疼傻我也。到树林里头水等李安下了马，听了听外头什么声音都没有，最后自己裸了一堆树叶子扑到了地下，把自己盔甲卸掉，坐到树叶上头。这阵真是喊天天不语，喊地地不应，最后把小姐疼得死来活去，一阵昏迷，孩子降生。
0: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 安徽经济。

0: 我。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大小姐在树林里的疼得死来活去，最后一阵昏迷，这孩子降生了。生下来这孩子就放开了喉咙啊，这个哭啊，把小姐给哭明白了。耳旁听见婴儿在哭，不能坐起来，再一看孩子原来是个肥肥胖胖白白净净的一个大白胖小子，赶紧的抽出宝剑，把脐带挽了一个疙瘩割断了，把自己的内衣脱下来，把孩子给抱上。这一阵的月娥小姐这眼泪呀、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贴着孩子的小脸儿，儿啊，你好命苦啊，娘生你养你好可惜，娘不敢把你抱回去，因为我和你爹没有正式完婚，属于临阵受气，罪该万死，尤其他是主帅，我把你带回去之后，你爹认不认你恐怕他也不敢认，再者说他执行军令，违反军令，他何为元帅，免不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大公主知道照旧不容，国法不依呀、啊、孩儿，我就把你扔掉了吧，你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娘。把孩子放到地上，把自己衣服里子夸扯下来一幅放到了地上，蘸着血迹写血书，此子乃东京汴梁大驸马平南元帅高君宝之子曹月娥所生，起名为高廷赞，如有人拾走此子，养大成人了，送往东京汴梁高王府，必有重谢。年月日时都写完了，写完之后一想，哎，我就给他包到里边吧，包到孩子的身上了。孩子哭，抱着孩子舍不得放，就听离老远呢、啊，有马晃铃的声音，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是挺远，难道说敌人追来了？不能吧，儿啊，你别哭了，你可千万千万别哭了，如果你再哭，恐怕是他们来了，你我都没有好处。把孩子赶紧放到了地上，你看不见面他不知道怎么疼，这一见面疼得摸不得了，把孩子放到外头不管了，当娘的这个心呢、啊、扎成万把钢刀，转身往外就走。这孩子哭泣没完，果不其然，金宫小二郎追来了，听见孩子哭的声音，一阵一阵忽隐忽现，所以说赶到此地。大小姐一咬银牙，飞身上坐骑，这一阵就觉着自己瘫软如泥，脚底下踩上棉花瓜相仿，满头大汗拼拼直躺，已经都不像个样子了，两只手上完全都是血呀，两只眼睛发青，手中提着刀从树林里头一出来，哎，果不其然正是张威。在前面横着有一条大道可以下山呢、啊、狂贼你来了，哪儿走？嗯，张威一看这小姐刚才

0: 您不是这样言事儿，这是怎么了？这是脸焦黄焦黄的，嘴唇就像电液一般。有病了？有病不回山跑这儿来？这么半天什么意思？这是他可不知道是生了孩儿了。一看小姐手上有血，哦，你挂彩了吧？我枪没碰着你呀、啊，指定是你跑，可是撞的树杈子，撞的哪背不住哪带伤了。我亲你更好亲了。现在四顾无人，就剩你一个人，抓住你与我儿冤冤相报。眼看对方过来，当就是一枪。小姐怀中抱月，往外这一磕，人的精神是第一呀、啊。尤其现在刚生完孩子，连个人伺候都没有，初夫生末下的头一个孩儿啊，把小姐都折腾坏了。好不容易人当领下，连堂带甲往外推，这算推出去。第二枪抓到了，小姐往下一扶腰，枪正好压到后背上。不用，丫头，你还想走吗？这回我可要给我儿冤冤相报了。曹月娥呀，曹月娥，你真狠呐、啊！不管怎么说，你和我儿定下了婚事了，我的儿拿你的父母当自己的亲爹娘一样，对你没什么不好。你怎么能够狠心取下他项上的人头？丫头，我要给我儿报仇！说完这句话，把枪料料的往上一立。枪尖呢，前头不是尖的，前边是鸭子嘴形式，旁边使刃，把这一立起来了，打算当刀时把姑娘的脑袋磕为两半。这一下跟劈成两半，姑娘现在就动不了了，就想自己怎么使劲也使不上，干脆自己就是不行了。哪知道把枪举起来，嗨，往下这一落就停啊，他好。张飞往旁边一闪身，抬头一看，从旁边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位半老徐娘，全身盔甲，手中合刀，趟着一下给架开了，是一位武将。仔细看了一看，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什么人多管闲事？再看这位半老徐娘，看了一看姑娘，姑娘当时趴到那儿没动弹，梳妆按表昏过去了。又瞅了一瞅金箍小二郎，怎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可认识你，你是不是金箍小二郎？姓张，叫张威。哎，不错，正是本帅。你要说起来，你能够想得起来，我就是大宋朝老皇姑赵美容。哦，张威一听是赵美容，有心要下马施礼来的。金箍小二郎他没放过什么呀，他本身既不贪赃又不枉法，是欺压百姓他都没有，只不过他错到什么上？投敌卖国，他错到这儿了，看到了老皇姑了，想起来想当初多次在朝里的见面啊，老皇姑还给我敬过酒呢，因为我们立了大功了，亲自给我们敬酒，特别客气谦虚呀、啊。赶紧在马上把金枪挂上了一抱腕，皇姑您好，我张威本应当下马全礼，可不过有一样，皇姑啊，因为我公事在身，我不能下马了。皇姑，你是君，我是臣，今天我念在这一点，下次再见面，就是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两个就是敌我，再见。好，薛马走了，还真给面子。皇姑并没有追，当时一看小姐已经昏过去了，扶住了小姐。这个时间她身背后来了许多的人。皇姑，这谁？ 快，他昏过去了，用软榻把他抬着回营。抬着，原来山下扎的是行营，大宋朝的行营。黄姑来干嘛来了？增援自己儿子高君宝来了。朝里怎么知道有人送信吗？没有，没有怎么知道的？原来敌人半夜袭击连营之际，有没有死的将军逃出去了，死里逃生，扑奔东京汴梁，给送的这个信儿。老黄姑知道之后，挂念自己的儿子，想当初本身挂过元帅呀、啊，这帅才呀、啊，亲自统兵100,000，请了旨意，这才赶到此地，还有100多里地儿就要到前敌上了。正好遇上这件事，看着一个男的和女的打，这女的都不行了，面部憔悴焦黄，看着意思好像是有重病在身，你这不欺负妇女吗？所以说老黄姑这才上来管这个闲事，他做梦没成想这是他的儿媳妇儿。把人抬到连营里头之后，找来军医赶紧看病，这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人手这都是血，哎呀，再一看下身这血都印过来了，快看看。军医看呢，回皇姑，不瞒您说，他生孩子了，他现在就是月子人，刚生完孩子。哦，哎呀，刚生完孩子，他怎么就上前敌打仗啊？跟张威打到一处，这姑娘是谁呀？这是，快给他吃点补药啊，灌完药之后缓醒一阵子，给他准备好小米粥拌红糖，外加鸡蛋，包皮鸡蛋给放在里头，这月子人吃的饭呢。一点一点小姐缓醒过来了，睁眼往四外看了一看，不认识这位半老徐娘，而且好像在队伍的当中，赶紧这个意思要下床，肯定是他把我救了，这个意思要谢谢。黄姑一按他肩膀，躺下，你我都是女流之辈，我80岁也是个妇道，你现在正在有病在身呢、啊、请问小姐，你得的是什么病？你觉着哪儿不太得劲儿呢？黄姑可没有挑明。如果要问的话，您是哪位？我是朝里的皇姑，说起来我姓赵，叫赵美容啊。大小姐一听，哎呀，这不是婆婆吗？刚要说话又咽回去了，没敢。我这婆婆能不能承认我？我现在说出来了，我是您儿媳妇，我给您生个孙子。可是赵美容是皇宫内院之人，宫中大法他不是不懂啊，皇家的法律啊。东床大驸马是他儿子，他儿子私自招亲，还有了男女之情，而且生了孩子了，他儿子命能保得住吗？他儿子命保不住，他不得杀我吗？他就是不杀我的话，恐怕他也不能够承认呢、啊、这件事情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得了断呢、啊。咽回去了。哦，原来是老皇姑，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哎，说我遇上了举手之劳吗？我不是诚心敬意赶到此地救你的。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曹，我叫曹月娥。哦，
0: 我再问你一遍，你究竟觉着哪儿不好
1: 啊？我可能是得的瘟病吧，浑身无力，瘫软如泥。
0: 荒姑听到这一笑，姑娘啊，你是女人，我是女人，难道说生孩子的事情我能不懂吗？你生小孩了，你是刚刚生完孩子，你和张威作战，所以说你打不过他，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皇姑，既然您识破了， 是。
0: 哦，谁的？你完没完婚呢？你这孩子放到哪儿了？你如果要完婚了，你现在马上就生孩子，你怎么还能上前敌作战呢？你丈夫是谁呀？他为什么不管你呢？出征应该他出啊，你现在不应该，你就等着坐月子了，是不是？你家住到哪儿？你丈夫叫什么名字？这孩子在哪儿呢？黄姑想到这个地方，眼珠一转，哎呀，是不是私生子啊？这都背不住啊，不然的话她丈夫哪能那么狠心呢？就不管这件事情，让她挺大个肚子出来作战，她生孩子不回去生，在树林在那儿生的吧？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姑娘，能不能说出我听听
1: 啊？你要问的话，他是谁等以后再说吧。我生这孩子就扔到树林里头了。
0: 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您救我的那个地方我就扔到那个树林了。黄姑一拍手，嗨，这是怎么说的？月娥呀，你不对呀。你说我口直，你不一定爱听。你肯定是私生子，是不是？
1: 这
0: 你不用这个那的，我明白了。说私生子那倒不要紧，做错事与这孩子有什么相干？孩子是无辜的，你怎么能要他这条命呢？刚刚下生你就扔到这山坡树林里头，这孩子受了野风不得死吗？要说有错，谁有错？你和你那个未婚夫私自有了夫妻感情，有了这个孩子了。你和你情人有毛病，你没有错，这孩子没有错。来啊，赶紧派人去，就刚才我去的那个树林，四面八方快找，把孩子找回来。这是命啊，这是人命关天呢，这哪成呢？
1: 多谢皇姑，先还的是你孙子，现在我暂时不说，等长大了然后再说吧。
0: 去找去了，哼哼，没了。哎呦，这四面八方恨不能翻个个把这片树林也没找到，最后回来禀报皇姑，没了。我们倒看到血迹了，就是没有小孩，这小孩是不是被狼拉狗拽了？小姐听到这儿，这脑袋嗡一阵又昏过去。皇姑一看，你看，他再死了，这不是两条人命了吗？快救人，找军医。记下他们这儿不提，单说这个孩子，孩子哪儿去了？被人捡走了，并不是狼拉狗拽。谁捡去了？原来是悬空寺的慧圆长老把这孩子捡走了。一看这孩子身上带着血书，瞅瞅血书啊，是这么回事，把血书挽不起来，装到自己的怀里头，把孩子抱到山上。说一个和尚带个孩子可不容易啊，那没有一定的耐性那是带不了，尤其这是月孩啊，那像嫩到牙痒，怎么办呢？带着孩子四面八方到山下，有村庄，有一些妇女带着孩子吃奶呢，人家孩子吃饱了之后，让这孩子捡点锅底儿，挨家去捡去。后来和尚想了一个办法，弄了一只母羊，下完崽子了，这崽子没给吃奶，这个奶羊奶挤下来熬好了给高廷赞吃。哎，偏偏也巧，他庙上呢养了一个黑猩猩，黑猩猩下了个小猩猩，猩猩死了，哎呀，这奶邦邦的，得吃吧。这猩猩它通人性啊，就拿当他的孩子一样背着抱着喂乳啊。后来这个孩子到了三岁上，再加上这和尚没事就给他吃大力丸，哎，总怕这孩子长得不结实。你看这孩子从他身旁，从月科的开始就带着，一直养到大，到了三岁又会哄人了。这小孩长得这个娇，这个漂亮，这个美。

0: 眼睛双眼皮就甭提那么招人了。所以和尚喜欢他就雅在亲生的儿子一样。和尚倒没有享受过说自己有儿子什么滋味，这就像自己儿子一样。三岁开始教文，四岁教武，从此开始白天习文，晚上练武，而且还有一位师大爷叫慧清，还有一位师叔叫慧峰，都在这一座山上。谁见面谁喜欢，大伙教给这个孩子，书要简短，书中单表这一年孩子年方15岁，文成武就，出息。这小伙长到15岁，这线条就是身体呀、啊。这个头来说，你瞅后影，别瞅前脸。瞅前脸是娃娃脸，还小孩呢；瞅后影，整个是个大小伙子，身大力不亏，长得还漂亮。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通关鼻梁，三针得配，四字阔口，面白如玉。这师傅爱如珍宝啊！每天这孩子练武术不用催，现在呀、啊，就像窗户纸一样，不管教个什么，只要是一说，拿筷子一比量，怎么用，怎么的，等就像捅破了窗户纸一样，学的就这么快。这一天呢，慧圆和尚坐到自己禅堂之内，吩咐小和尚去把你师弟给找来。一会儿的功夫，听赞来了。高听赞忘在禅堂里，就这一走，那比那小师兄高出去一大块一脑袋呀。师父看到徒儿来了，也特别欢喜，孩子咕咚跪倒在地，师父您找我有事吗？孩儿啊，当然有事了，没事我找你干嘛？首先我先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师父，你看您怎么跟我开玩笑呢？我不叫山根吗？您给我起的名儿。我没有姓啊，我名字就叫山根。孩儿啊，你是谁生谁养的你知道？你看您更开玩笑，别提这事儿，您提我都不好意思，我觉得您可能也不好意思。嗯，这句话怎么讲？您不告诉我说我是山下有一块大原石，里头有一汪水，受到日精月华了，后来里头就长个小孩，长个小孩之后呢，正好赶上下雨，嘎啦一个雷，结果这一劈我从那里头就劈出来了，您把我抱在庙上，您把我养这么大，不这么个事儿吗？孩子错了，因为你小，师父不能告诉你，你老问我我爹是谁，我娘是谁，我也怕耽误你肄业，让你埋头苦学，所以我没有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你有爹有娘，这人哪能从石头里头蹦出来呢？都是父精母血组成的，你才能长成孩子，不然你能成人吗？这人都是父精母血啊。师父行了，您甭说了。哎呀，这回孩子我正式明白了，师父你就是我爹。说为什么您是我爹？您看您多疼我呀，肯定是您老人家跟谁私生子生了我，您把我抱到山上把我养大了。师父从此往后我就管你叫爹吧，你肯定是我爹。老和尚一看你是胡说八道啊，孩儿啊，为师告诉你真情实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10年9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4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的话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这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饮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上消防局去了，都是正恰空后了。就去就是，哎呀，咋都没见过这产品，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扔大了，扔背了，背铺完了，哎呀，下种挖毛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4: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林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林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

0: 鱼线走下，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五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记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那绳一趴那石头，就塌了，不要到底。死的没有，到哪里两步石头墙，给上面挡不住哈，给小面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

0: 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1: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2: 还记得吗？那连夜上火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在这下冻了，又喝来了又拌，歇着人，再拌上再就能办法去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3: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4面8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 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曲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他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4: 后来慢慢地眼睛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抬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压，把压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4: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钎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抓，一直抓。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5: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 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十万人用十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签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常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的大白字，重新安排立县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吭吭吭。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赶紧，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支持身上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我支持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可以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触。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2: 我们儿子。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2: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地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休息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

0: 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永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六年时间，二十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永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永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一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的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

0: 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妙方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妙方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十多年前的妙方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妙方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1: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这个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苗黄的这个生活搞好？
2: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妙方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妙方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

0: 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脊梁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渠边坐，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渠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1: 大叔，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三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啊，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啊，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四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1: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十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

0: 豪情，以十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1: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2: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0: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2: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2: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0.08%，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0: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工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3: 为了林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2: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演员的时候，我姥爷任亚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0: 任冰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冰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4: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5: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

0: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首先啊，给大家送，谢谢，咱还有花儿，您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你看个节目还送花儿，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2: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1: 怎么说？
2: 太老了。
3: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1: 怎么讲？
3: 太旧了。
1: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2: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1: 您说，
2: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哎呦，
1: 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
2: 你好，谢谢。
1: 爱好者啊，这位是？
2: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哎
1: 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啊，
2: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1: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2: 哎，您是哪国人？
1: 我正宗的北京人。
2: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1: 我给观众问好啊。
2: 观众是谁呀？
1: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哎呀，
2: 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1: 洋气点没问题啊。
2: 洋气咱得说英文。
1: 英文我会啊。
2: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1: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Mother。哎，
2: 好孩子。哎呀。
3: 爸爸嘞
1: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跟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2: 您呢？嗯，
1: 他说什么？
2: 欠揍。
1: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着？说什么？
2: 他说您欠节奏。
1: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哎，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2: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1: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2: 你看你还不相信？
1: 我不相信。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1: 这歌我太熟了。哎，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2: 咱先别说这个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1: 咱们试试。
2: Music, here we go。
1: 太熟了。

0: 哎呀，哎呀，
1: 不是，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稀碎呀、啊？哎呀，
1: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了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1: 越说越来劲。嗯，我。

0: 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1: 你说，
0: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1: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0: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1: Michael 是吧？
0: Michael，
1: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1: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哎，
1: 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了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1: 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是，我葬回花儿，进人物了啊。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合着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是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阿娘。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往光碟，都往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牌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 我梦想。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哎呦，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呦，
0: 这脾气太大了。再带一个。

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看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东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 music here we go。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哎呀，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呐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呢？
3: 什么意思？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嗯，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3: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把那有点量啊，你让他俩喝点。
1: 行了、
3: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吵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给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搬，放下，
1: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哼，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3: 啊。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1: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3: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
3: 不出来？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0: 我
4: 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3: 你说的是
4: 我夸你的，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一声都不
1: 行。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从
4: 反正说两句。
3: 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1: 我搬了，
4: 放下。
5: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4: 这里边有我东西。
3: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5: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啊，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哎，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1: 哑铃。
3: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1: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5: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叫啥？
5: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3: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1: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5: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两。哎，老丈人差点那酒量。哎，我
3: 老大。去，有完没完？
5: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1: 还有，
5: 哎，
1: 这个？
5: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3: 你打开看看呢。
1: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5: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1: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5: 钻戒，拿出来，钻戒，
1: 这个好、啊。
3: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1: 不是，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5: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1: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5: 行，
1: 那到底搬不搬呢？
3: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啊，搬吧。
5: 放下。
1: 又咋的了？
5: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3: 给他。
5: 哎，拿出来吧，这是不想拿走。搬吧。
3: 这下可以搬了吧？
5: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哎，都给我撕下来。
3: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5: 嗯，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嗯，报得紧不？
1: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3: 上一秒，
5: 哎，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1: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评啥理呀、啊？
5: 得加点钱，
1: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5: 多加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5: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5: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3: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5: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3: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5: 我那不是硬，
3: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呢、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5: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你
1: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真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5: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3: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5: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3: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5: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3: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5: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呀。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6: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5: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6: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5: 啊，
6: 卖就是几种解释
5: 啊，
6: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5: 哦，
6: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5: 台风火爆，
6: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5: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6: 对。
5: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6: 啊，不是不是，
5: 他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6: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他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5: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6: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5: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7: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8: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7: 是，
8: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7: 这是我的名字，
8: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7: 合作的时间不长，
8: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7: 高老师是我师父，
8: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7: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8: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7: 我有13个师哥。
8: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7: 在一个单位，
8: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但是内秀。
7: 什么叫内秀？
8: 这心眼好
7: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8: 懂得孝顺，
7: 应该的。
8: 去年我生病了，
7: 身体不好，
8: 想吃一种东西。
7: 想吃什么？
8: 烧茄子，
7: 平时就爱吃这口。
8: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7: 没有啊，
8: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7: 跑灯市口买的。
8: 茄子不大，个儿小点。
7: 多大？
8: 比那核桃大点。
7: 小茄子，
8: 哎，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7: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8: 我永远忘不了啊。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7: 哎，这
8: 不
9: 贵
8: 啊，50块钱一个。
9: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啊。
8: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7: 没有那事儿。
8: 骗我一回，哎，多好。但是它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8: 您看这下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7: 分量高。
8: 不仅分量好
7: 啊，
8: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7: 喜欢唱歌，
8: 有一条好嗓子
7: 啊、哎。
8: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7: 在这儿，
8: 喜欢听吗？大家，
7: 谢谢朋友们，
8: 谢谢您
7: 这么热情。
8: 哎，
7: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8: 好，
7: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8: 哎，你解释什么呀？
7: 我这个人呢
8: 啊，
7: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8: 你有什么特殊的？
7: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8: 啊，
7: 人家都看那个。
8: 看哪个？
7: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8: 什么？
7: 都看那纸。
8: 大点声说。
7: 就看那纸。
8: 那叫纸啊。
7: 那是纸。
8: 像那俩大肉手
7: 纸。那是纸啊。
8: 怎么还说呀、啊、
7: 怎么
8: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7: 怎么了？
8: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7: 没有
8: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县了呀？
7: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8: 人多
7: 啊，
8: 县的还多呀、啊、
7: 怎么了？
8: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7: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8: 记住了，那不叫纸，
7: 那叫什么？
8: 那叫谱。
7: 哦、
8: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7: 我跟他们不一样。
8: 你、嗯、
7: 我唱歌没谱。
8: 没谱
7: 啊、
8: 嗯、胡唱。
7: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8: 是吗？
7: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8: 嗯，
7: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8: 哦，
7: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8: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7: 我轰鸭子干什么？
8: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7: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8: 那叫即兴表演
7: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8: 有这个本事？
7: 当然了。
8: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7: 怎么考啊？
8: 看见了没有
7: 啊？
8: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7: 嗯、
8: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7: 张嘴就来。
8: 你唱我听听。

0: 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去？不注意点。呀，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这？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哦、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首的，
0: 那行。
1: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罗圈腿、
1: 啊、
0: 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干不干
0: 一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哇，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陪孟凡贵夸老师，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嗯，唱上了。
1: 你。

0: 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1: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1: 啊，
0: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1: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1: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1: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1: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1: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1: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1: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1: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
1: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1: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0: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1: 洋破烂。
0: 洋破烂。
1: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0: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1: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的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
0: 没时间。
1: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0: 啊！
1: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啊、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永远是火辣辣。
1: 哎呦，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0: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1: 是啊，
0: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
1: 嗯，
0: 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1: 咦、嗯，好吗？
0: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1: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0: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1: 想什么主意啊？
0: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儿了。
1: 是啊，
0: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1: 哦，这法子行吗？
0: 嗯，不行。
1: 怎么？
0: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

0: 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2: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2: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2: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2: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2: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2: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呵，
2: 什么形容词？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2: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2: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2: 这好吗？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2: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准备好了，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
2: 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2: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那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2: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2: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2: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2: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我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2: 哦，学生啊？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2: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2: 哼，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2: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2: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2: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2: 嗯、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2: 哦，知道难过。
0: 哪唱上了？
2: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2: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2: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哎，火辣辣。

0: 最深的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6: 去高档小区找同事，头一回去保安不让进，说我贼眉鼠眼的不像好人。我怒了，我说我有证据证明我是好人，你信吗？于是我打开手机，翻出和前女友的聊天记录给她看，上面写着：“我们分手吧，你是好人。”保安大哥二话不说直接放行了，那同情的眼神至今令我难以忘怀。觉得蠢男友连青柠和生姜都分不清，又想起男朋友不喜欢吃生姜，又想起他做菜好些都没放姜，又想起自己不爱吃青椒，但男友每次都不记得，又想起男朋友上次居然记得前女友不喜欢吃豆芽。妹子说：“你自己一个人过吧。”然后收拾东西就走了，男友站在风中不知所措。我干什么了我？冰山一角，原比喻所暴露出来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现比作自拍所展示的一小部分。孩子生下来，算命先生说五行缺水，名字里必须有两个带三点水偏旁的字。家长一合计，最后给孩子起名叫沙漠。

一天早上，妈妈正在厨房做早餐，小明跑到厨房对妈妈说：“妈妈，妈妈，早上起来我还以为我一夜之间长高了呢。”妈妈好奇地问：“那结果呢？不会真长高了吧？”结果我发现，原来是我的被子盖横了。和同事一起出差，上火车发现别人坐了他的位子，然后同事走过去，有礼貌地说：“大哥，我不认字儿，你帮忙给看一下我的票在哪个位置好吗？”我不由得冲同事伸去了大拇哥，厉害，这招真是！没想到那位大哥看了之后说：“兄弟，你这是站票，站哪儿都行啊。”一个朋友，淘宝用户名是我爹，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总是很为难。你是我爹吗？你是我爹吧？下楼取快递啊。是我爹吧？这有你的快递呀。后来，快递员问：“喂，你好，你叫我爹对吧？”你谁呀？朋友不开心了。你是不是叫我爹？你到底是谁？我问你叫我爹对不对？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是叫我爹呢，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去。换种思路，反败为胜了。所谓君子日三省吾身，吃点啥，喝点啥，再睡一回，三省吾身注解二：吾是不是太客气了？吾是不是给他脸了？吾是不是应该动个手啊？

十件让你瞬间崩溃的小事儿，你中了几条？一，明明困成狗，就是睡不着。二，想听歌的时候，耳机线缠成了一团，解不开。三，大姨妈特别准，只要旅游温泉约酒局，她就来了。四，出门前总觉得有东西没带，就是想不起来。出门后立马就想起来了。五，本打算关机，不小心点到了重启。六，参考答案上的略，课文背后的背诵全文。七，接到一个重要的电话，望着1%的电量不知所措。八，小心翼翼地拿着冰激凌，怕沾到衣服上，结果

0: 站到了地上。九，冬天在家洗澡，左拧一点烫死，右拧一点冷死。十，蹲坑的时候忘带手机了。爷爷退休了，报名上了老年大学，正读一年级的小孙孙好奇地问：
1: 爷爷，你还读书呀？
2: 啊，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是好呀，就是万一你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可咋办呢？
0: 老婆说：
1: 老公，街上要是有人跟我搭讪，叫我美女，我该怎么办呢？
0: 那还用问，赶紧扶他过马路呀，他一定是瞎了。妈妈说：
1: 你看你的房间跟桌一样，还不赶快打扫。
0: 哎呀，妈，你看过猪会打扫的吗？都是养猪的打扫好吧。儿子跟父亲说：
3: 爸，我校成立了一支乐队，我想去参加，乐器要自己带。
0: 爸爸看了儿子半天，递过来一根筷子。儿子，我们家穷，你能不能争取当指挥呀？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
4: 他们大部分去健身房拍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炫耀他健身了嘛，啊，就流个汗，主要是啊。我见到最夸张的是什么？有一次在健身房，一个女孩啊，健身好不容易出了点汗啊，想自拍。女生自拍很矫情的嘛，特别作，找光，哎，光好，背景又不好，还是找背景啊，找角度，终于调好了，汗干了，拿出一罐喷雾啊，补汗啊，今天流了好多汗呐，啊，好辛苦啊，加油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一些做美颜的那种 APP 啊，应该看到这块市场，早日推出那样什么一键出汗功能。
5: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6: 你知道吗？你知道沙龙原是为了贵族调和矛盾而设的吗？嗨，我是范范，伴着曼妙的音乐，美丽的女主人和穿着华丽的人们举杯畅饮，谈天说地。如果你经常看欧洲的小说、戏剧和电影，这种场景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不就是沙龙吗？没错，可你知道如此典雅的活动原是为了调和贵族间武力斗争而开设的吗？这还要感谢法国的朗布伊耶蓬夫人。17世纪初，为了证明自己的纯正血统和忠君传统，法国的新老贵族之间谁也看不上谁，因矛盾而引发的暴力行为也屡见不鲜。侯爵夫人对这种粗暴风气极为不满，在1910年，她决定把自己的宅邸公开成为社交场所，给那些有矛盾的贵族解决纷争，交流意见。就这样，沙龙慢慢变成了贵族们交流聚会的场所，什么文艺沙龙啊、音乐沙龙啊，都慢慢出现了。随后，在欧美各国的文化界风靡起来。
7: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一大学生在宿舍拿镜子照自己半天，突然说：“我好帅呀！”室友们回答：“我去，这种人太狠了，连自己都骗。”办公室俩女的吵架，经理忍无可忍：“
2: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说原因。”
1: 俩女的一听，又争先恐后的各执一词。
2: 够了，丑的先说。
1: 顿时世界安静了。学校食堂，一个个子很高的男生端着一碗汤从我面前经过，很挤，所以我离碗很近，我怕汤洒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喝了一口。一天在米线店里吃饭，上得很慢，我很饿，终于按耐不住了，拍着桌子咆哮，本来想说再不上米线我就把桌子掀了，结果说成了老板再不上米线我就把桌子吃了。八零后都知道，初中英语课本里经常出现几个名字，比如说李雷、韩梅梅之类的。昨天和舍友讨论为何高中英语课本里不见这些名字了呢，一哥们突然来了一句：“哎，他们是不是没考上高中啊？”
3: Lesson One。 那书中的男孩李雷，身边的女孩名叫韩梅梅。
1: 老师说：“小明啊，你昨天考试抄你同桌的答案了吧？啊，
4: 是，可是你是怎么发现的？”
1: 你同桌第十题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你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今天早上想睡个懒觉，没去上课，迷迷糊糊正在睡着。突然间班主任打了电话，我果断地挂掉。等两分钟后我打了回去：“老师，我刚在上课，现在出来给您回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5: 哦，没事儿，就是刚才查宿舍看你睡得正香，出来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该起床了。”
1: 舍友泡面，走过去看到他从一袋袋装的方便面里准备放入桶装面中一起泡，面虽然是圆的但有点大，放不进去。当我认为他会掰开放进去的时候，舍友却很淡定地把圆面啃了一圈，然后直接放了进去。

0: 赶脚。
1: 哦，不是不是，
0: 赶脚。
2: 学历不值钱，学区房却值钱。网友张爱普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前者是用来兑现的业绩，没有想象空间；后者是概念，可以炒作。
3: 那些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
2: 男人的年龄是由自己来感觉，女人的年龄是由别人来感觉，男女差别就是这么大。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阿尔罕帕默克在纯真博物馆中写道，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许多父母期盼孩子快点长大，以为到那时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以过清静休闲的日子。殊不知，当孩子真的离开家，父母又要品尝空巢之苦。
4: 你回来啦。
5: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生活中许多小事看起来微不足道，所造成的痛苦折磨旁人难以体会。好比在极隆重的场合穿一双夹脚的高跟鞋，每走一步都像走在刀锋上，心里抽搐，脸上仍然要敷着一层厚厚的笑容。

纳博科夫评点契诃夫式的幽默，如果你看不到他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他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3: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4: 高考前夕，几个要好的同学去饭店吃饭，小强点了一份炖猪脑，小明问，哎，为什么喜欢吃猪脑？
15: 不是我喜欢吃，而是吃啥补啥，要补补脑子。
14: 小明听后点头，大声对老板喊，老板，给我两个烤兔腿儿。
15: 那吃兔子腿也能补脑子吗？
14: 不能啊，我是希望我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爸追不上我。 同事李哥和我聊天，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微笑的回答，不才还没有女朋友呢。同事李哥非常客气的说，那你结婚一定要告诉我啊，我给你随1000块的份子钱。我连忙递上了一支烟，谢谢啊，谢谢，真是太客气了。第二天上班，我收到了同事李哥的结婚喜帖。

盖茨39岁成为世界首富，陈天桥31岁成为中国首富，孙中山28岁创办兴中会，孙权19岁占据江东，丁俊晖14岁拿到世界冠军，登本7岁拿奥斯卡，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刚出生就开始打妖怪了，你说老子急不急？黄忠60岁跟刘备混，德川家康70岁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西天取经，白素贞1000多岁才下山谈恋爱，你说你急个啥？

0: 在公交车上给一个大妈让座，大妈很高兴地和我攀谈。小伙子，你多大啊？我26。大妈笑了笑，哈哈，我女儿22岁就已经买车了，你还在挤公交啊？我这。刚收到一条短信，说我被《非常6+1》节目组抽中为幸运二等奖，当时我差点没感动哭了。不是，现在火的节目这么多，竟然还有人坚持用《非常6+1》骗钱，这不是品牌忠诚度是什么？
1: 《非常6+1》特别节目。
0: 同事儿子8岁，课余时间学跆拳道。有一天，他在学校和同学打架，把同学的头给打得缝了3针。同事被叫到学校，给被打孩子家长道歉，赔了医药费。晚上回家，他把儿子一顿揍，边打边骂：“我花了那么多钱送你去学跆拳道，都白学了吗？和人单挑居然用砖头！”早上和师兄聊天，师兄说，其实外貌对于一个人来说就好比中考，内在好比是高考。师兄，你的意思是内在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吗？不是，是说外貌这一关都过不去的话，就拼不到内在了。我刚拿到驾照不久，实驾开车不熟练，前两天给客户送货，在路上不小心撞倒了一名男子，我急忙下车说：“对对，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啊。”男子说：“不，是我的错，其实我在300米外就看见你了，可我还是没来得及爬到树上去。”在吃饭，隔壁桌有一对情侣，男的吃番茄炒蛋，顺便夹了一筷子鸡蛋放到了女孩子的碗里。那，把我最爱的给你了。女孩子看了看，反问了一句：“你不是说你的最爱是我吗？”只见男生满脸堆笑对女孩说：“哼，我跟鸡蛋说话，你插什么嘴？”一辆满载苹果的大货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翻车了，苹果洒落一地，临近全村的人大筐小盆的来抢，司机怎么也拦不住，急得直跺脚。3个小时过去了，苹果被抢一空，村民欢欢喜喜地回村，才发现他们的村子被拆了。

0: 刚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天到宿舍，三个室友买了假纹身贴在身上，想吓我。当时我默默看着他们不说话，坐到床上，拿出吸管和锡箔纸，倒了一点藕粉就点上了。他们三个呆呆望着我3秒钟，吓得不敢说话。我觉得加上点芥末粉吸入鼻子，我表情都不用演的。
1: 辣根收费不？
2: 不收费，来一管。
0: 我同学在球场上踢球，一伙人跟一个非洲留学生起了冲突。留学生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非洲哪个地方的酋长的王子，非常装，在我们国家我就枪毙了你们。然后我同学打了他一顿，告诉他弱国无外交的道理。

0: 丝发。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说笑话。
4: 现在扔硬币祈福的现象啊，还有这个范围真的是越来越大了。以前呢，你也就往这个许愿池里边扔，现在扔的地方太过的多了，就比方看到佛像扔，看到香炉扔，看到兵马俑扔，看到雕像扔，从雷峰塔塔基扔到了洛阳博物馆的北魏石棺，从成都的宽窄巷子进义四川馆，还有这个观光水池扔到了郑州动物园里的泰国巨龟，还有上海动物园鳄鱼展览池，北京自然博物馆恐龙谷的骨架展柜，明十三陵的万历帝的宝座，鲁迅家的咸菜缸，还有这个福州三中的男厕所。最过分的还有往九华山阎王殿的桥下边扔钱的，不是你跟阎王爷走那么近真的好吗？于是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发家致富的一个新办法，你就挖个坑，坑上面写着幸运池，再放几个硬币抛砖引玉，第二天你能收获一池的硬币。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5: 早发白帝城，作者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6: 白帝城故址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县东面的白帝山上。这首诗写在李白流放夜郎之后又被赦免的途中。李白当时已经快60岁了，这次预赦使他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一心一意地盼望着还归江陵。虽然两岸猿声啼不住，但是满载着欢快的心情，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语双关，代表了诗人从逆境转向顺境的人生际遇。著名诗评家杨慎在《深谙诗话》中对此诗评道：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8: 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9: 你知道最合身的牛仔裤产自浴缸吗？嗨，我是范范。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当然也没有完全一样的腿型。怎样以自己不变的腿型对应万变的牛仔裤呢？还是快去先找个浴缸吧。二战结束之后，人们开始寻找更加平等、个性独特的生活方式，服装潮流也就此开始解放。为了寻找完全合身的牛仔裤，当时的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浴缸自制的办法，也就是穿上牛仔裤后跳入装满45度热水的浴缸，待上15分钟，这时牛仔裤就会缩水，并且完全按照你的腿型发生变化。你需要做的只是穿上湿漉漉的牛仔裤，坐着等待风干。自然风干后的牛仔裤不但合身，而且带有独一无二的水洗纹。这种方式就像鉴定 DNA 一样，让你完全找到属于自己的裤子。所以为了追求时尚和美丽，大家的创意真的是无穷的，你是不是心动了呢？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一个寝室八个人，三个葫芦娃，一个磨牙，两个说梦话还能唠到一起去。那个半夜没事儿梦游，把我们吓得半死，还是我正常，除了尿床什么也不干。对，上铺尿床，下铺说梦话。兄弟，干了，干了。我爸妈商量着要去旅游，刚好那地方我也想去很久了，就说我也想去。我妈说，哎，你得上班啊，哪有时间去，我可以调休，你还是以后和你朋友去吧好吗？不嘛，我想多陪陪爸妈。我妈一拍桌子大声呵斥道，难道你没听出来啊，你的爸妈并不想和你一起去啊。啊，是的，爹妈才是真爱，你只是一个意外。昨天一哥们提着半个西瓜拿着勺子来公司找我，严肃地说，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啥事儿啊，是不是想借钱，用多少直接说，还带什么西瓜呀。发小把西瓜和勺子递到我面前，哎，你吃完就知道了。说完就离开了。我还纳闷呢，到底咋回事啊。不管那么多，先吃西瓜。吃完以后，我望着空空的西瓜皮壳猛然惊醒。不是，我40米大刀呢。给老爸发了一条微信，失恋了。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我请你吃饭啊。啊，爸，都谁啊？就咱俩，我不带你妈，你这刚失恋，我带着我老婆在你面前秀恩爱不太好啊。我以前跟一个富二代同时爱上一个女孩，富二代整天游手好闲，而我是一个勤奋拼搏的穷小子。有天我们俩人同时去女孩家楼下去找她玩，富二代开着宝马，我只是走路。女孩微微一笑说道，有钱虽然好，但并不代表一切，只要努力。然后车开远了，我没听清。什么是良心？良心是我心里的一个三角形的东西。我没有做坏事，它便静静不动；如果我干了坏事，它便转动起来，每一个角都把我刺痛；如果我一直干坏事，每一个角磨平了，也就不觉得疼了。不要问我磨了多久才有如此领悟，都磨黑了。我和一个处女座的朋友坐电梯，上来一个小朋友，把3到27楼的电梯通通按了一遍。我朋友当时就怒了，对着孩子冲过去就是一巴掌，一边扇一边说，其他2层楼为什么不按？小明，你写的猫那篇作文与你哥哥的作文怎么那么相似啊？
2: 老师，这不奇怪啊，因为我俩写的是同一只猫啊。
1: 一个小山村里，有位老人在庆祝自己的百岁生日，电视台的记者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3: 我这个恐怕得过3天之后再告诉你了。现在啊，我正在和2家广告公司谈判，一家吧建议我说是矿泉水，另一家则让我说是啤酒。
4: 要想健康又长寿， 抽烟喝酒吃肥肉，晚睡晚起不锻炼，多与异性交朋友。
5: 太好了。
1: 孙子放学回来对奶奶说，奶奶，学校交钱了。
6: 你们学校怎么老是交钱呢？
1: 这次是为了买校服。
6: 嗯，我还没死呢，买什么校服啊？
1: 啊，老师说了，全校学生都得买。
6: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你们校长死了。
1: 小丽说，哟，青青，你怎么了？哭了？
3: 我老公出轨了。
1: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3: 什么意思呀？装作不知道啊？
1: 不是，你瞄准他呀，一枪打死啊。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有人大喊：
7: 王丽婷！
1: 我很惊讶，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叫王丽婷啊？
7: 谁知道你的名字啊？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
1: 火车站碰到一个很忧郁的女孩，自称是某大学的学生，钱包被偷了，要我行善，而且掏出了学生证让我看，看着他真诚的双眼，我着实想掏钱，但我突然灵光一现，问他 A 的四次方求导是什么，他一下愣住了，我一看不对，于是换了个难度低一点的 sin 三十度是多少啊，结果他都答不上来，然后我才确认，没错，你就是大学生，我放心的把钱给了他。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荃对钦差复明案采取的是软硬兼施，方才比武那是铁腕措施，让你看一看我这些人不是白给的，这是硬的。软的呢，送他一件礼物，一人多高的珊瑚树，价值连城啊。富明啊一想，又给我珊瑚树，又给我银票，够意思，够意思的。哎，算了吧，查什么？他在这儿住了5天呢，这5天是功德圆满，他非常高兴。最后，曾国藩、曾国荃把他送到船上，临行之时还交代将军多多在朝廷多加美言吧。没说的，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我亲眼目睹，我都看见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对对，是怎么回事？把他送走了。曾国藩一看他走了，笑着看看曾国荃，老九，行，你这戏演的不错。大哥，耍他不跟耍小猴一样吗？完了，这关咱总算过去了。大家心里特高兴。富明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回到北京向朝廷回报。回报的时候就说了，没有，我到那视察了5天，遍访各处，那以往我们听的都是谣言呐，什么江陵城金银遍地，哪来的？曾国荃手下那些人的欠饷10个多月都没给，另外连那个将官穿的跟花子队差不多少，吃的就是普通的饭菜。他一时半时能蒙蔽我，我待了好几天，我能不知道吗？确实没有，朝廷放心。

把这事就圆都过去了，全在他的汇报呢。但是有这么一句话，手大捂不过天来。傅明案好对付，他只是一个人呢，给他一棵珊瑚树，哎，送点好酒，给点银子，完了。经过那么多呢，御史台衙门那些御史不是好惹的，左一本右一本，本本往上盯，状告曾国藩，状告曾国权，那状子像雪片一样。这人呢、啊、要到这个处境要倒霉啊。但是说这一天曾国藩早晨起来刚吃早点，资文送来了，大帅，朝廷的资文。哦，资文是什么呢？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好像现在的内部文件，跟报纸还不一样，得有身份有资格的人能看到资文，凡是总督巡抚类似这样的才能看见，二品官以下的看不着。互通情报，叫你知道知道朝廷的大事，叫你知道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个情况，这叫资文。每天都有，他并不感到奇怪，放下早点把资文拿出来看了看，怎么这么厚，好几张。另外一看，这皮儿上专门写着，此资文仅限两江总督曾，只限他观看，别人没有。心说这怎么意思，就叫我一个人看，别人没有，这什么资文？展开一瞅，曾国藩的脸当时就绿了，汗就下来了。哎呀，什么也吃不下去。三份资文，这三份资文是三个御史分别禀报两宫太后和皇上转发下来的，叫曾国藩看，仅限他看。头一份状告曾国权，御史叫周寿光啊，大笔杆子，御史就是言官，他是主管监察的，监督各地官员的。你看官不大，权可不小，专门是皇上的智囊和参谋，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肯定这资文两宫太后皇上都看过了，然后批下来的。一看周御史说了，说曾国荃自从打进江宁，处理善后极差，把江宁城长毛子所遗留下的金银财宝是抢劫一空，据查之烧毁伪天王宫，各王府民宅房间是116300间，所受的损失是数以万万计。而且曾国荃私自拉拢亲信，到处封官许愿，卖爵求荣，纵容部下烧杀奸掠，所犯罪行罄竹难书，恳请皇上皇太后降旨，把曾国荃逮捕问罪，另派人做江苏浙江巡抚。就这个，要命不要命。曾国藩一看这手就哆嗦了，再看第二份更傻眼了，一个姓王的御史叫王有龄，状告谁呀、啊、状告他兄弟曾国煌。曾国藩哥五个，他是老大，老二就是曾国煌。那说你怎么老没提他呀，曾国煌在家守堆呢，他现在就是在家里头大拿，哎，看家的大总管，并没当官。告他，告曾国煌仰仗七兄七弟曾国藩曾国荃的势力，在家乡为所欲为，
据查知，每四五天就要杀一个所谓的仇人。现在监狱人满为患，还在家里头积攒营私，横行乡里，霸占民间少妇长女数十人，而且知县被他逼得三天两头病倒在床，抱头痛哭。现在实属乡乡一大恶霸，恳请皇上降旨，把曾国皇逮捕问罪，财产查抄。第二份，再看第三份，状告湘军，说现在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换句话说就是土匪呀，他们所到之处，把所占的州城府县掠夺一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曾国藩包庇纵容部下，实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朝廷降旨裁撤湘军，惩治带兵官。我说的是大概，措辞极其强硬。曾国藩一看呢，摁倒葫芦瓢又起呀、啊。这个言官你也不小瞧他，他老在皇上跟前吹风，老给你囊熊话，老给你扎针儿，你就受不了了。这三件事不管有与没有，要皇上认真查处，就得抄家灭门呐。曾国藩心说：“伴君如伴虎啊，大概该着我要死了，怎么逆事接二连三落到我头上啊？快请各位谋士，时间不大，四大谋士以赵烈文为首都到了，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到了密室关上门。”曾国藩把这资文让四大谋士看看，几人一瞅，脸儿也绿了。大帅，您怎么看的？哎，我满指望收服江陵，天下太平，消灭长毛，皆大欢喜，哪想适得其反呢？哎，反不如前呐、啊！现在接二连三朝臣攻击，这要落实，这还了得吗？啊、嗯！你们看，这我得罪谁了呢？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呢？我看这是仅仅刚开始啊，后边不可预测呀、啊。赵烈文这很年轻，思路敏捷。看一看曾国藩吓得那个样子，他先说话：“大帅，大帅不必惊忧。以卑职看来，未必这么严厉。您看呢？这字文皮儿上写的是仅限大帅一人过目，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并未在全国公开，别的官员谁也不知道。那么就是皇太后跟皇上有意。”给您敲敲警钟，仅此而已，让你做参考，提醒你注意，也就是这个目的。要诚心整您的话，那何至于这么办呢？嗯，您看，这只是这些御史原来的奏章，他们原来怎么说的，原文给你发下来了，并没有两宫太后的意见，也没有皇上的批示。那么就是说他们知道有这么把事儿，但是也没有认真查，给您寄来让您做参考，朝廷没发表任何意见，这是对您没有处置。大帅，您好好想想是这么回事。说的极其有理啊。再看看，是就有人告你了啊，告你就这么回事，或者写匿名信，或者黑信，你看看吧。这有人写，主子没表态，那分明是敲敲警钟，叫你提高警惕，这也受不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心中稍安，又跟四大谋士说，各位你们看下一步怎么办呢？大帅啊，方才您预料的一点都不假呀，这是刚开始啊，今后什么事儿都很难说，如履薄冰啊，大帅务必谨慎，务必谨慎。另外有句话我们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各位，咱们是自家人，无话不谈。大帅您一生简朴，这些跟您毫没关系，无中生有，有的扩大事实，是不是呢？但是九帅这可是大事儿啊，这九帅过于狂妄，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你看矛头都是冲九帅来的，你应当好好的规劝规劝。看来当那个大官呢不容易，有一招之错多是只眼睛盯着你。在那封建年代都说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不假，就像这老虎在那趴着，你在旁边依偎着，围着老虎转，你不知哪会儿的反应啊，给你一口，就是这个意思。这玩意儿天意难测呀。曾国藩听底下谋士们一说，这老九是心腹大患，这曾国荃这毛病不能改，太张扬了，早晚我得受他的牵连，劝没法劝，他现在翅膀硬了，他听不进去，你怎么说他也我行我素。没过两天上谕道又来事儿了，曾国藩一听上谕一来啊，脑仁都疼，朝珠卜卦摆好相案接旨，天使官宣读旨意，宣读完了，曾国藩在那跪都起不来了，都他脑袋嗡嗡直响啊！宣读的是什么？向天下官员通报，恭亲王奕欣，就是议政王恭亲王啊，那还了得吗？由于他不小心认识，我行我素，经过军机处相议，皇太后跟皇上做了决定，撤销奕欣一切职务，通报全国，把议政王奕欣给拿下去。曾国藩为什么起不来？他跟恭亲王奕欣的关系滞后，那么可以这么说，曾国藩之所以有今天，跟朝里的恭亲王支持是分不开的，一个是肃顺，一个是奕欣，肃顺早死了，就剩下奕欣了，那是议政王啊，大清皇帝的玉帝，当今皇上的王叔，那可以说位极人臣吧，那比自己那官要大得多少，那根得多粗得多深，说拿下去了，通报全国什么不是了，何况是自己呀、啊！曾国藩谢完恩之后回到屋里，他一琢磨，完了，头一个是奕欣，第二个就是我了。奕欣这一倒霉，紧跟着顺藤摸瓜，肯定把恭亲王所属的好的不错的都得给补了下去，完了完了。又跟谋士议这个事儿，谋士们一听全傻了，龙颜无恩呐、啊！那恭亲王立的功劳太大了，要不是他跟太后联手干掉了顾命八大臣，幼主登基垂帘听政，从哪儿来的？恭亲王立下不世之功，跟英法联军谈判，跟八国联军谈判，全靠恭亲王左右周旋才保住大清的江山，没有他就亡国了，立了这么大的功，说拿就给拿下去了，这是假的吗？
而且措辞极其强硬，看那意思就像恭亲王大权独揽，超越皇权，我行我素，眼里的没有太后，眼里的没有皇上，就把你拿去处。曾国藩也知道这事儿，看来出在西边的肯定是慈禧太后一手干的，听说这个女人非常毒辣，才思敏捷又非常毒辣，而且这个人特别疑心重，在他手底下干事太难了，难死了。一天晚上曾国藩没睡觉，眼睛都挠红了，脑子里跟过电影一样，啪啪啪啪啪啪想了很多很多事，最后拿定主意把曾国荃给找来了。国荃呐，你看看上谕。曾国荃看完了也傻了，就这样事儿，恭王被拿下去了，什么不是了？国荃呐，哥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同意也得这么干，不同意你也得这么干。哥您说，辞官别做了，赶紧主动辞官，估计将人拿下去还不如自己采取主动。头一个是你，第二个是我，你先走，辞官回到原籍务农为业，别再当官了，当官的没有好下场，我们功劳再大，我们腰再粗，能赶得上恭亲王吗？差的偏低吧，恭亲王他随手捡起来随手可以抛掉，何况你我弟兄啊，现在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老九啊，四指别看哥，我这些日子也睡不着觉，我也在思前想后，哥哥所说一点不假，您这一说我还真动心了，我辞官我真不敢。老九，关上门没外人，你我弟兄说句话，你身上这些埋汰的事要认真查起来，给你定个什么罪，你自己给你定吧。好吧，哥，我现在就写辞呈，写，快写，写完了我先看看。曾国荃没睡觉，公事全不管了，回去写了个辞呈，写完了交给曾国藩。曾国藩觉着言辞有些不妥的地方，重新改了改，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身体多病，身体多病啊，不能带兵，也不能管事儿，恳请太后、皇上照准，我要回家养病，开缺一切职务，交出兵权，我就成白人了。一看万无一失，递上去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快？没几天批文就批回来了。这批文落到曾氏弟兄手里的一看，上谕。大致的意思是说，曾国荃所寄来的奏折我们都看过了，经过审慎研究完全同意撤销一切职务，开缺回籍养病。但是后边写的挺客气，曾国荃立有不世之功，朕常思念，回家好好养病，一旦病体康复，进京必见，特赏赐袍褂一套，人参六两，钦此。六两人参就打发了，给一件袍子，这算皇恩浩荡啊。曾国荃晚上没事了，哭了，哥，人情如纸薄啊，这皇家也是如此。哥，我临行之时我跟你说几句话吧，过去的事我不提了，咱们没了大清的江山，抛头颅洒热血滚爬十几年，到头来就换这张纸没用了，这有什么用了？哎，到了现在追悔莫及呀。哥，我要回家了，我希望大哥化腹前言，我走之后你也马上递辞呈，干脆你也回家，
咱们一聚天伦之乐，安度晚年。那在这风风雨雨什么意思？一天是战战兢兢，睡觉都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我算腻歪透了。明天我就走。别，明天先别走，走前也得有个举动啊。你认为让你截止了就这么走了，皇上太后都盯着呢，看你的态度，你应当乐乐呵呵的，发自内心的走是要走，还得高高兴兴的走，听没有爹？曾国荃只好点头应允。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两江总督曾国藩第二天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给老九送行，就穿上便装了，所有的官员全到齐了，文武大员颇感意外啊。一看九帅现在正红火的时候不干了，朝廷都批准了。一开始曾国荃满面陪笑，皇恩浩大，知道我身体不好，允许我开撅回乡养病，对我是照顾啊，皇恩浩大，皇生圣明。后来喝两盅酒糊涂了，皇恩圣明，我走了。各位，咱们相处了几年呢，在战壕里头滚出来的，愿各位好自为之吧。今后有了机会到湘乡县，到我的家乡去串门啊。各位走了走了走，大哥我走了，官船都准备好了。曾国藩一看老九这一哭，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出于身份的关系还假装乐呢，假笑，怕有耳目汇报，一个错字不敢说。最后百官送行，看着曾国荃弃暗登舟，扯起风帆船走了。曾国藩这才回来，曾国藩一想，我呀也得写辞呈啊，提起笔来一边写一边想，什么一等侯，什么太子太保，什么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屁，皇上一句话什么都不存在，跟一阵风呀就吹没了。充其量我是人家桌子里的一条狗，桌子前面的一条狗，是人家案板上一条鱼，任人宰割，什么意思？不干喽。

0: 写了多一半，
1: 他脑袋凉快下来。不行，
0: 不行啊，我现在还不应该辞官呢。我要一辞官，两宫太后一想，该干什么啊？大宫啊，你兄弟刚走，你也想走，咱怎么的？撂耙子不干了，诚心晒台啊，抓你一招之错，我吃不了兜着走。我要辞职不干，我还得等一个阶段，等一个阶段，在没辞官之前，我小心认识，不也就是了吗？别往一块儿挤呀、啊！他把血这玩意儿全撕了。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想了，我问心无愧，当天和尚撞天钟，哎，我领点这点俸禄，我不白领。第一，马上付诸实施，离税局取消。我的职权范围，我管辖的地区，离税局不要。咱们说了，离税局干嘛？苛捐杂税一律全免。曾国藩心说，战争年月，老百姓苦透了，税上加税，税顶还得加税，老百姓不堪生活呀，层层盘剥。我把离税取消，减轻负担，取得老百姓的支持，这个雷厉风行执行了。另外一个，贡院修好了，考试的地方，贡院呢、那按现在说就是大学校。南京的贡院全国之最，曾国藩筹措重金把贡院修好了，今年要开科取士，不耽误大伙科考，念书的士子举道声援，读书的人纷纷从各地赶来，到两江总督衙门给曾国藩跪着，曾大人你积德行善了，你怪不是理学家呀，您真是我们的恩人、您不抓紧，我们什么时候能科考、我们读了这些年的书等于白读了，盼来盼去就盼的这一天，您可做了大好事，送万明旗，万明伞，赠匾。连日来的曾国藩忙得晚上上不去炕，但心情舒畅，不管怎么说，我算做件好事，对得起孔孟先师，对得起老祖宗啊，完了爱怎么怎么地呗，不让我干我不干，让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让我种地我种地，不得了吗？心安理得。总之在他没离开这地方的时候，做了不少大事，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生产轮船，生产大炮火枪，有时候他经常去视察去，他那意思，洋人怎么那么厉害，洋人欺负我们，因为洋人船坚炮利，那炮的威力大，那船结实，我们不行啊，土枪土炮刀枪剑戟跟不上时代了，只有我们的机器业发展起来，腰杆硬了，我们就不怕，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发展起来，以这开始普及到全国。每一天他把机器制造局当成自己的家呀，到这儿问这儿问那，筹措金银，加紧生产，生产了很多很多呀，这是样事儿。另外所有毁坏的书重新补齐，请了不少有学问的人，在战火之中遗失的那些书重新补好。每天早上起来，曾国藩先叮嘱自己，说话要留神，要有尺寸，再不痛快不能发牢骚啊，不能啊，干起活来我得领头干，不能疼自己，到了晚上连炕都上不去，特别这个左眼最近一个时期太严重了，一开始淌眼泪，以后就疼，亲朋好友送来很多特殊的偏方，一点效力都没有，没有效果，现在这左边这个眼呢近似失明，看什么都模糊。

没办法借助西洋放大镜看公事，要不这个眼也模模糊糊的，现在本来他那三角眼现在就成了一条线了，痛苦难当。上炕之后累的是腰酸背痛，痛苦难熬啊，有时为一件事就惊醒，想想这想想那，您说活得累不累？这是新词儿，太累了。这一天圣旨呢，他一听圣旨脑袋嗡嗡响，不知道吉凶祸福啊，跪倒接旨，天使官宣读旨意，曾国藩政绩突出，朕心甚喜，赏曾国藩直隶总督之职，内阁大学士，着立即进京避见。两江之事委托给李鸿章暂时署理，钦此。万岁万岁万万岁。接完旨了，大伙来祝贺来了，升官了，原来是协办大学士，现在正式的大学士，物阁拜相了，正式的中堂。另外变了，不是两江总督，是直隶总督。咱们前面说过，全国的总督最高的是直隶总督，现在首位京畿头一个的直隶总督，现在升了。两江总督暂时由李鸿章署理，得交接啊，要走了。曾国藩心里跟明镜一样啊，好，对我不放心，把我拿到眼皮底下监视着我去，这一道旨意削去我的兵权，两江总督管这四省的兵权呢，全没了。挂牌的大学士管谁？这些年来这个大学士是空有虚名无有其实，掌握实权的是军机处，挂了牌了，心说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你不调我走我还想走呢，先过一阵再看吧。大伙来祝贺，曾国藩表面上也高兴，感谢天恩，等着李鸿章来。李鸿章从上海来了，这是师父，见着师父先道喜，而后恭恭敬敬一坐，师父恭喜老师荣升，老师要走了，有什么交代吗？曾国藩心说，你呀、啊、李少全呢、啊、李少全甭跟我玩轮子，表面上对我多尊重，暗地使绊子，我还不了解你吗？这回把我鼓得走，跟你也有直接的关系，你接替我了，军权一切一切你请个现成的。曾国藩表面上当然不能说了，也客气了几句，少全呐、啊，我走之后你好自为之，我没有办成的事你要接着把它办成，师父您放心，弟子谨遵师命。师父还需要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了，都不需要了，我也没什么东西，明后天我就准备启程。曾国藩这一走相当隆重了，两江文武官员以李鸿章为首送到官船上，敬酒践行，唱喜歌，放鞭炮，咱们不必细说。曾国藩这一走啊，身边就带俩人，一个是贴身保镖康福，另外是仆人王经期，谋士全部带了，都给留下了。哎呀，非常凄惨，一路之上曾国藩是一句话也不说呀，心说老了，风烛残年了，在京城再混些日子。皇上一看我没用，打发我回家，比什么全强。所过的州城府县都列队恭候敬酒，曾国藩一概挡驾不见，理由是皇上召见，得加快速度。
路上无话，大冬天的腊月到了北京了。哎呀，这一进城，曾国藩看了看，阔别十七年了，十七年故地重游啊，又回到这个神圣的地方。当初做京官的时候在这没少待，现在又回来了。透过窗户往一瞅，陈天奋地，一点改变都没有。名义上京城比南京差多了，炮土壤场啊。哎呀，他也不想再看，闭上眼睛回忆当初的事儿，一宗宗一件件。后来到临时的府邸，因为他现在是直隶总督，办公得上保定，这是进京必见，来见皇上。请训之后还得挪地儿呢，所以临时有人给安排个公馆，在公馆下榻。头一天还没事，第二天呵，京城的官员排着队来看望曾国藩，有的是老朋友，是至交，当年处的不错，有的是呢没见过曾国藩，名望太大，想见一见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就开始接待上了。这个待人接物是最累不过了，坐在一起净说些喜歌，装腔作势，装模作样，你说有什么意思？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一天都是这么混过的，几乎是没变样。十天之后，旨意下，明日皇上接见。头天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了，没见过皇上。大行皇帝他见过，这小皇上他没见过，两宫太后没见过。他心里琢磨着，可能问我什么问题，我怎么巧妙地答对。听说那西边的慈禧太后太厉害，往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问些话你难以答对，很多人都这么反应，答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哎呀，明儿怎么说呢？这天晚上就合了合眼，第二天天光不亮，吃罢早点，王京七扶持着换好一品朝服，披了件斗篷。天太冷，他是南边人，北边的生活过不惯，尤其这气候他受不了。他身上没有呼号雕烧，咱说过医生从简，没有皮衣裳，没有，就当初大行皇帝赠他一件狐狸腿的皮袍，他就穿过一次，表示皇上赏给我的，我得穿一穿，穿一次然后就送到家里供到佛堂，平常就穿棉布的袍子，所以他这把他冻得直哆嗦。大轿子进了进宫，落轿之后开始赶奔朝房。朝房的官员一听曾国藩来了，列队迎接，这可都是大官，全是大官，最小的是尚书，六部堂官，六部侍郎，各位王爷军机处的官员，以文祥宝云为首，这都是满人列队迎接。哎呦，曾大人，哈哈哈哈，曾大人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各位各位各位，国藩来迟多有冒犯，多谢多谢，对你们行你们行。到朝堂啊，分宾主落座，无非是一些客套话，路上辛苦不辛苦，有哪些需要，有哪些要求。这些人坐那儿腰板倍儿直，正在谈论之时，外头有人喊：“恭王驾到！”曾国藩一说：“不，恭王，恭王不被解职了吗？恭王怎么也来了呢？”哦，在路上消息闭塞，备不住发生什么变化了，又有变动，一点不假，重新启用恭亲王。恭亲王刚上任不到十天，众人赶紧离座到外边迎接。要讲究官职最高，资格最重，那就得是恭王啊！大行皇帝的玉帝，当今皇上的王叔啊！要讲能力，谁？

避不了。曾国藩众人接到外边跪倒在地，恭王千岁在上，给恭王磕头了。恭亲王客客气，亲亲亲亲，哎呀，曾大人啊，欢迎你进京啊。昨日我跟两宫太后还谈论起你来，我已经说了你已经进京了，太后等着召见你呢，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多谢王爷指教。后眼一看，恭亲王长得带劲，小伙三十挂零，正当年的时候神采奕奕，三眼大花翎，团龙的马褂，哪个不得这么看人家恭王啊？恭王这人还真不错，最开明，他不保守。你想学习西洋的文化，吸收一些先进的东西，先进的思想，比那些老臣要强得多得多。他思想先进，所以说话也干练。曾国藩是非常钦佩，大家落座也就是15分钟左右，来个大太监挑帘笼进来了。万岁有旨，曾国藩随旨到东南阁。是是是是，各位失陪，各位失陪。一下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腰板不敢拔直了，弯着腰跟着大太监走。5步1楼，10步1

0: 又提到嗓子眼儿啊，
1: 腰板不敢拔直了，弯着腰跟着大太监走，
0: 五步一楼十步一郎的身份，皇上招对的时候来过，多少年了，现在一看没变样。就听里边娇滴滴的声音，
2: 来了
0: 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0: 陈国藩琢磨这谁说话呢，是东太后是西太后，可能是西边的，听说东太后一般不言语，就在那坐着装装样子，听这娇声娇气燕语莺声，很可能是西太后。软帘打起，曾国藩赶紧把大帽子摘了，拖到右手这地方拖着，正理衣冠抱着大帽子迈步来到里头，不敢往上看，进门槛就跪下了，磕头带响，奔奔奔，知耻天威呀，那还了得。现在您到故宫溜达溜达，他为什么跟那庙都差不多呢？皇宫另外一个词叫庙堂，在这住的是神不是人，天子最高统治者，人中之王，没点威风行吗？浑身觉着都冒凉气儿，本来这一路上他就冷，再一害怕就哆嗦开了，跪倒在地磕完响头，赶紧高声说话，外臣曾国藩叩见皇太后，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了在那趴着没声，其实我声够高的，没听见，不敢动弹。能有两分钟，进了这屋里好像没人一样，又听见那清脆女人的声音，免了，站起来回话，谢主隆恩。不敢看，眼睛得瞅着前边。曾国藩，你刚从两江来吗？
3: 是，臣刚从两江进京。
2: 来呀，赐座。
0: 赐座，少有的事儿。跪着回话，要叫你站着答对，那就是高抬你了。坐下，那得开国元勋，有资历的亲王。像曾国藩一个汉员汉人呢、啊、你官再大，你是门槛外边的人，你不是满人，对你另眼相看，今天赐座少有的，这他都知道。受宠若惊，又跪倒谢恩，秀伦尊搬过来，曾国藩坐在一旁，心中等着太后问话。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

0: 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复刻穿越千年的织锦，寻回失传已久的技艺，重铸千年不朽的青铜剑，能否破解古代铸造秘密？赫赫有名的明代铠甲又蕴含着怎样的科技密码？探索文物复制之旅，感受古代匠人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奇迹。文物新生记。可如果将材料换成兼具防御力和美观的钢铁，需要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将远超铝合金。至于成员们所提出的土法炼钢，完全仿造古人制作铠甲的想法，温晨华认为虽然非常值得尝试，可目前自己还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综合考虑下来，温晨华还是决定利用现代钢材，并尽量使用手工来进行甲片的制作。
4: 其实我们现在哈，只能说是做到了外形和古代的甲片相似，材质呢，如果要还原的，那得从炼铁开始。我的能力暂时还做不到这个还原，因为我没有这个炼铁的这个设备跟这个能力，知道吧？当然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些现代的钢材或者是钢锭，去把它敲打。理解一下，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去尝试去尽可能的接近用一些相对来说手工一点的工具，能不能够把那个古甲片的样子模仿出来。
3: 首先，温晨华将钢材对照着甲片的形状进行裁剪，钻出穿线所预留的孔，将甲片热锻和抛光之后，仔细敲打出贴合身体轮廓的弧度。不久后，温晨华端详着制造出的第一枚甲片，心里却没有任何喜悦。尽管制造出的甲片在外形上与甲胄复原中十分接近，可这些甲片是否能够坚韧，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温晨华不断重复着这种制造甲片的方式，直到1300枚甲片堆满了整个工作台。下一步的复原任务是将这些甲片穿缀在一起。经过2000多分钟的细心操作，温晨华的复原团队将1300枚甲片以一排排的形式穿缀了起来，就算使劲拉也无法拉散。就在他想要将这些穿缀好的甲片进行拼接的时候，难题再次出现了。每一层穿缀好的甲片应该以怎样的叠放顺序拼接呢？即便在现代很多影视剧的拍摄中，很多人也会忽略这个细节。究竟是上排甲片压着下排甲片拼接，还是反过来由下排甲片压着上排甲片呢？
5: 就是上压下的那个，
4: 对，顺水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垂直还是有一定的防御的，比如说像这个还是有防御的。那这个时候正面攻击估计是无效的，那其实可以做一个从下往上的
5: 这样子调甲缝，
4: 对，一个调甲缝的东西。

0: 说。
1: 嗯，
0: 但调假缝的时候呢，它的肩部不用抬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它的两腋哈、啊、始终是闭合的状态，没有留给对手任何机会，始终是闭合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一次有效攻击哈、啊，还同时有效的保护了自己。
2: 我的防护还是很严密的。
0: 对，他几乎不漏破绽、嗯。但如果反过来，
2: 如果下压上是什么样？
0: 就是我假缝插上，假设我头面部也有很好的防护的情况下，那你要攻击有效的攻击，是不是要挑这个假缝？要不我们来试一下哈、
2: 啊。这样只能从上面进攻。
0: 对，你如果要做有效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从上往下。哎，等一下，你看，
2: 啊，
0: 双腋暴露了，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2: 我的缝隙就露出来了。
0: 对，你的缝隙就露出来了，这就是那个假缝朝上的好处
2: 啊。对手这样的话，就对手不便于进攻。
0: 就是对手要进攻的时候，同时也会冒很大的风险。
2: 这个是拿生命总结出来的经验了。
3: 文晨华将一排排穿缀好的甲片以下排压上排的方式进行拼接，看着铠甲一点点成型，他逐渐有了一个疑问：这样的甲胄是否能够有效抵挡住古代冷兵器的攻击呢？经过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学者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的专家们的分析，勾践剑的金属配比逐渐清晰。敖氏父子解决了这一难题，却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五星锦复制团队的专家们也陷入了迷茫。在尝试了丁桥织机和大花楼织机后，他们发现两种织机都不能复制五星锦，而温晨华的铠甲复原工作也来到了关键的节点。1300多枚甲片按照顺序串好后，究竟能否达到铠甲保护身体的目的？勾践剑、五星锦、明光铠，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人的审美和技艺，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文物修复者们努力对文物进行还原和重建，仿佛是和古人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经历了三次浇铸失败后，敖氏父子终于成功铸造了勾践剑的剑身。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就又发现了古人留给他们的新难题。
1: 突击圆就是剑首后面的11道窟，剑首后面会有一圈圈的圆嘛。其实真正对古人工匠来说，这个同心圆就一直来说就是工匠制作的噩梦。也许你10道同心圆全部交到，但是就是只有1道它有缺陷，可能没有留到，它这把剑首都不能用。哪怕是分体铸造，它的同心圆也是制作工匠的噩梦，它是成功率最大的障碍。
3: 勾践剑的剑首有着极其规整的11个同心圆，想要复刻出来并不容易。敖氏父子首先要制作出浇铸铜枝所用的陶范，制作陶范所采用的方式类似于制作陶罐的轮盘法，将一块带齿的车板固定在轮盘上方，再令安装泥坯的轮盘在下方转动，如此就能刮出很多同心圆。之后将带有同心圆的泥坯风干，就可以注入铜汁制作出剑首同心圆。经过20天的反复铸造再修复的过程后，敖朝宗父子采用传统的分铸铸接法，铸造了集剑身剑柄于一体的勾践剑。此时距离他们利用古法完整复原出勾践剑只差最后一步，如何复刻布满剑身的菱形花纹？
4: 首先啊，这个菱形纹其实是很多古代青铜器里面一种非常华丽的装饰，也有很多的青铜剑它用这种菱形纹来进行装饰。之前也有很多相关的这些研究，比方说上海博物馆曾经就研究过，然后用他们那一把残剑，它上面有菱形纹，可以进行这个取样来进行制样，然后这个样品分析出来的话，它是采用金属高技涂层法来进行制作的。这个高技就是用含锡合金的一种相当于牙膏一样的，把它制成这种高技的形式，然后涂在剑身上面，再进行这个加热的处理，就可以把这个锡跟青铜融合到一起去，最后形成这种菱形纹的效果。
3: 令专家们感到困惑的是，在春秋时期

0: 想要掌握这种金属高技表面工艺处理的技术十分困难，不仅涉及合金的成分如何扩散和传热，还要考虑合金高温化学反应的一系列过程。这样的工艺即使放在今天，对敖朝聪父子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1: 我们就一直认为通过这种手段铸造出来的硬化纹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它精密塑造几乎都是不可能，这件这个花纹我一直认为啊，它只能是在上面画材，然后流出来它需要的花纹的形状，通过腐蚀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为了最大程度复原勾践件铸造的古法，敖朝聪父子还是决定采用金属高技涂层工艺进行制作，最终 经历整整23天，敖朝聪父子终于成功复原了这把勾践剑。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人们得以窥探这柄天下第一剑的独特铸造工艺。这把历经2000多年的王者之剑，至今依旧锋利无比。它不仅见证了一代帝王勾践的传奇人生，经历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 3000越甲可吞吴的历史盛况，更是古代青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如今，作为华夏文明延续的标志，勾践剑带着历史的印记重获了新生。中华文明发展至今，历朝历代都曾有过一些关于珍贵文物进行复制和复原的记载。 这些复刻术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从现代科技的角度，除了敖氏父子复制勾践剑所借助的化学分析手段外，文物复原专家们还经常利用激光扫描、光学成像、计算机建模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对一些文物进行数字化处理和还原。2012年， 四川成都老关山2号墓葬出土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彩绘人俑，十几个人俑围在4台微型机器附近，似乎正在忙碌地进行着某项工作。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4台机器正是微缩版的织机，而这些彩绘的小人仿佛就是古代人的手办，他们还原的正是一个蜀锦作坊的工作日常。
0: 荆州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迅速开始了微缩织机的复原工作，他们清洗了木质结构上的污泥，将每一根细木条浸泡在了乙二醛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当中，历经蒸馏水置换、加固、阴干修复等工序，慢慢把这些零散成了细木条已经糟朽成豆腐渣状的构件进行了加固。 紧接着又像拼接木一般将这些织机模型复原了出来。在这4台织机模型当中，编号为186的偏大，长85厘米，宽26厘米，高50厘米，而其他三部则略小，长宽高仅有63厘米、19厘米和37厘米。这些老关山汉墓当中出土的织机模型
2: 为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的艰难任务带来了希望。我们在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一块织锦的时候，我们的概念是要原工艺复原，这也就是我们在做科学研究时候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做科技师的人，主要是要还原它整个当时的这个技术，所以我们的研究应该是从复原这几台织机开始。
0: 不久后，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计算机建立起了蜀锦织机的3维模型，以便推敲它们的织造原理。在复原3维模型的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老关山墓葬中的4台织机模型竟然能够分为2种结构不同的织机。
2: 它有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用连杆的方式，一种用划框的方式。
0: 2种不同结构的织机为研究人员带来了难题，究竟哪一种织机才更适合制造五星锦呢？经过一番思考，赵峰等人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将这2种不同的织机分别建立出3维模型，分析它们的织造原理，进而根据不同的原理确定适合制造五星锦的织机。
2: 五星锦它因为牵涉到有84片体化中， 那么这个八十四变体化中都要靠钩来钩起来，这个时候它要保证你要垂着往上走的话非划框不可。
1: 因为五星锦的图案十分复杂，所需要的宗片很多，研究人员判断利用划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更容易制造。确定了织机后，复制团队开始了紧张的复原工作。已经完成明光凯复原工作的温晨华此时也难掩紧张。一把锋利的唐刀可以轻松劈砍桌上的铁片架，那他精心复原的明光凯能否抵挡住这一刀的威力呢？
3: 现在我们这件假的表面明光锃亮的明光铠已经穿戴好了，然后现在呢，我拿手里这把唐刀测试一下。现在经过刚才的劈砍，这个甲片上面留下了明显的刀痕，甲绳有一点点损伤，几乎不影响使用，整个铠甲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形。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表面的明光铠拿开，看看里面的布甲有没有什么损伤。布甲的外观没有任何变形，也没有任何损伤，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躯干应该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果然是没有任何伤痕。然后这个布甲也是外观痕迹都没有损伤。
1: 看到这样的测试结果，温晨华紧张的心情终于平和了下来。看来复原的铠甲不仅样式完美，也拥有着防护功能，能够抵挡住武器的攻击。接下来温晨华的甲胄复原团队明确了下一个要攻克的目标，怎样处理才能让这副铠甲真正的闪闪发光，成为当之无愧的明光铠。为此温晨华采用了一种古代最为常见的金属打磨方式，将石头蘸湿后，利用裁剪好形状的护甲及甲片，在这块石头上仔细打磨，来削平金属片的凹凸和毛刺。待他将金属打磨得平整透亮之后，温晨华开始了錾刻工作，将金属护甲上的花纹根据唐朝时期的风格特点重现出来。这一步将使明光铠从视觉上完成蜕变。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温晨华团队复原的明光铠已经逐渐成型。此时距离他们复原出完整的明光铠只差最后一步。甲胄包含了两层含义，甲指的是全身披挂的铁甲，胄指的是头盔，也叫做兜鍪。铠甲复原的差不多了，唐代的兜鍪究竟又是什么样子呢？贞观之后，唐帝国国力强盛，武将为了参加仪式和庆典活动，更加注重自己盔甲的美观华丽。这一时期，兜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兜鍪为半圆形盾像，与兜鍪主体合为一体，向两侧斜卷且十分宽大。绘制于中唐时期的敦煌榆林窟第25窟的前世东壁的琉璃天王，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天王石像的兜鍪都是这类造型。不同的武将还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各自的兜鍪之上加以繁复的装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兜鍪看起来真的是华丽无比，防护性能也是大大增强。甲胄复原团队根据这样的兜鍪形制，将锻造完成的钢材仔细打磨，并用铆钉进行固定。终于这顶泛着金属光芒的兜鍪被温晨华打造了出来。回顾整个明光铠的铸造过程，温晨华团队共制作了1300枚甲片，经过穿坠、打磨、抛光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才将一套完整的明光铠复原了出来。经历重重考验，在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下，敖氏父子终于成功复制了一代名剑勾践剑。而复制明光铠的甲胄复原师温晨华也成功将整套铠甲完美地呈现了出来。三件国宝级文物中，五星锦的复制之路显得尤为艰辛。2012年7月，专家学者在成都老关山汉墓中发现了一个微缩版的蜀锦作坊，其中的四台织机模型很快被送往荆州文保中心进行保护和复原。之后

0: 制造专家开始利用其中的多松提花机，对文物五星锦进行复制。然而，就在大家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巨大的难题再次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用提花机织造织锦的时候，不同颜色的经线会根据需要不断改变上下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经线的颜色需要隐藏， 有些经线的颜色需要显现出来，而五星锦图案复杂，不同颜色的经线更是具有不同的织造规律。复制团队整整花了1年半的时间，逐渐将1470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84片宗，最后穿入主扣。然而大家没想到，织造工作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就出现了意外，很多经线竟然发生了断裂。 查阅相关资料后，大家发现，古代的纺织匠人为了改善丝线的力量，减少磨损，往往会在织造之前准备一种浆液，涂抹在丝线之上，这样就避免了丝线断裂的情况。复制团队尝试着根据古法记载，调配出了一种浆液。当时，刚刚进入中国丝绸博物馆工作的研究馆员龙博全程参与了上浆的过程。
1: 抓浆呢，我们也叫浆砂。浆砂它是一个在金沙上面刷上一层浆液或者是浆糊的一个过程。浆液刷在这个金沙上之后呢，它会覆盖在金沙表面，减少它这个毛羽之间在金沙上下运动过程中的纠缠。
0: 刷过浆后，制造工作终于开始顺利进行，经历了漫长又曲折的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如今，来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游客总会不约而同地在这块织锦面前驻足观赏，五星出东方舞蹈作品更是登上了春晚舞台，为这块小小织锦注入了新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文物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手段， 对文物进行精确还原和重建，我们既惊叹于现代科技的神奇，也感慨于古人卓越不凡的智慧。无论是勾践剑的复制，还是五星锦的再造，或是明光凯的重现，这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带有华夏文明印记的文物，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让世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以及精神世界，跨越千年。 文物新生，文物复制之路不仅让现代人可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人类文明，也让古人的智慧得以在时空的流转中永放光芒，更造就了一次次和古人跨越时空的神奇对话。当越王勾践剑惊艳现世，带着神秘预言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破土而出， 代表着华夏文明印记的明光凯重现于世，复原汉基，研究古法，重铸传奇。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中，古剑、织锦、铠甲成为了连通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承载着无数先人智慧与情感的瑰宝，在现代匠人的不断探索中被完美存档，并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代代延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太阳系8年惊现3个星际物体，超高的飞行速度，诡异的轨迹，这些神秘访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人类又是否能够揭开关于他们的谜团？星际来客，2025年10月29日。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不速之客抵达太阳近日点，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第3个闯入太阳系的系外天体，它的质量可能超过330亿吨，直径可能超过5公里，它正在以每秒钟68公里的速度在太阳系内狂奔，这个速度几乎是普通天体的2倍。两艘人类探测器正按计划穿越塞埃阿特拉斯的离子尾，力争现场捕捉这颗星际彗星抛出的等离子体和尘埃信息。一旦成功，这场宇宙级烟花秀或将改写天文学教科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杰还特意为这个星际物体筹划了4次观测。
5: 对于这个天体，实际上我们北师大宇宙学与地球文明团队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布局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向中国天眼发则做了申请。我们已经做了2次的观测，第一次是10月3号，但是掠过火星，所以我们进行了一次观测。10月29号是近日点，我们也进行了一次观测。那么未来12月19号，它要接近地球，也就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观测。再就是3月份之后，它逃出太阳系，掠过这个就是到走远离太阳系的时候，我们还要对它进行观测。
4: 11月5日，中国发布天问1号环绕器，利用高分辨率相机成功观测到塞埃阿特拉斯图像，这也是我国航天器首次观测到星际天体。期间，天问一号环绕器距离目标天体约3000万千米，是目前观测该天体距离最近的探测器之一。李明涛，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他将为我们讲述这位不速之客为什么会引起科学界如此高的关注。
6: 科学家对星际天体之所以感兴趣啊，是因为星际天体它不是来源于我们太阳系，而是从一个别的恒星系统中形成的。那我们太阳系中所有的物体啊，无论是地球、太阳还是小行星、彗星，它都来源于太阳星云，所以它们的物质成分呢，在原初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别的星系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知道。那么星际天体呢，是从别的星系中飞过来的，相当于是一个宇宙级的快递，把一个非常遥远的恒星它的物质成分、它的信息带到我们家门口， 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人类通过航天探索还无法直接抵达一个系外的天体。那么目前为止呢，可能只有通过望远镜才能够观测到它。当望远镜呢看系外天体的时候，因为它的距离非常遥远，所以看不那么清晰。所以当一个星际天体它来到我们太阳系门口的时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近距离的获取它的信息，甚至呢它会洒落一些尘埃啊，这些信息有可能会。

0: 被人类的太空探测器能够直接获知。所以这些信息呢，对我们了解啊银河系的其他的恒星系统、其他的天体，它的成分、物质构成、它的形成演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这位不速之客几个月前就被天文学家捕捉到了。2025年7月1日，全球的望远镜网络突然炸开了锅。科学家们在位于智利埃尔绍塞天文台的小行星地面撞击最后警报系统发现了一个陌生的身影。发现时，它在距离太阳6.7亿千米之外。让我们用一张时间线来梳理这个神秘家伙的动态。7月1日，智利的阿特拉斯巡天系统望远镜首次捕捉到这个物体，它位于木星轨道之内，距离太阳大约6.7亿千米。科学家们开始用模型模拟它的轨迹，这才意识到这个漫游者并非来自太阳系，它的轨道倾角过大，运行速度也极快。这是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星际物体。7月中旬，全球天文学家开始追踪它的轨迹，发现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冲向太阳系核心区域。7月21日，哈勃望远镜首次拍摄到它的照片，发现它像个发光的彗星，尾巴若隐若现，还喷出一团二氧化碳云。它沿着一条高速公路一路狂飙，它被科学家称为三埃阿特拉斯。
0: 三阿特拉斯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三颗星际天体。埃呢，就是 interstellar， 就是星际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恒星际的意思。三呢，就表示第三颗发现的星际天体。那阿特拉斯什么呢？阿特拉斯其实它是一个位于智利的巡天系统的名字。这个巡天望远镜啊，它的目标其实不是为了发现星际天体而设计，它的目标是发现那些可能威胁地球的小行星或者彗星。那么它在巡天的过程中啊，就是随机的、偶然的发现了三埃阿特拉斯。那么科学家在发现三埃阿特拉斯之后啊，那么会根据望远镜啊去测量它的方位。那么我们积累了一系列的方位测量信息之后，科学家就可以通过数据的拟合计算出它的轨道，发现它的轨道的偏心率大于甚至达到了6.几。那显然呢，这是一个双曲线轨道。双曲线轨道它的轨道是开口的，意味着说它闯过太阳系之后，它就会很快离开，离开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从它的轨道信息我们可以判定出来，它不是我们太阳系原生的，而是一个来自于其他星系中形成，经过漫长的在银河系中的飞行，闯入我们太阳系这样的一个天体。
1: 三埃阿特拉斯的到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了。2017年10月19日，天文学家发现一个神秘天体划过太空，来势汹汹。它的长度大约在100米到1000米之间，宽度和厚度估计都在35至167米之间。它比太阳系中观测到的绝大多数其他自然天体都要细长。它的飞行速度很快，每秒钟速度高达26千米。它的光变曲线表明它的运动轨迹为翻滚而非自旋。当时它距离地球大约3000万千米。有人说，这个神秘天体的大小和形状就像一座高耸的摩天大楼。也有人说，它像一只雪茄。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撞击地球，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摧毁一个国家。不仅如此，它的行踪也极为诡异。它沿着一条高速双曲线轨迹飞入太阳系。在太阳系中，所有的天体都以闭环轨道绕太阳运行，行星沿着接近圆形的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转，而像彗星这样的小天体则会沿着被拉长的椭圆轨道运行，时不时接近太阳系的边缘，然后再向着太阳的方向绕回。然而天文学家发现这个神秘天体的轨道与众不同，它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这意味着这个神秘天体一定是来自太阳系以外，

0: 是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过客。这是有史以来天文学家们确认的第一个星际访客，天文学家们把它命名为奥陌陌。这个名字源自夏威夷语，意思是来自远方的信使。那么奥陌陌究竟是什么物体？它又来自哪里？对于奥陌陌，有人提出了大胆的猜测。由于奥陌陌的形状又长又薄，和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与航天工程师金特里里合作的科幻小说《拉玛》系列丛书中的外星飞船“拉玛号”颇为相似。它会不会是一艘外星飞船，正在执行探索其他星系的任务呢？
1: 那么对于一个新型天体啊，它到底是外星飞船还是我们一个自然天体的话，其实科学家也有一些这个判定的方法。第一个判定的方法其实就是看它的成分。那么我们人造的天体，比如我们的这个航天器啊，它可能是有这个这种更多的这种金属来做的，对吧？那么而自然天体呢，含有很多的硅酸盐这种岩石的成分，所以我们看它的光谱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判定它是一个星际天体还是一个自然天体。当然有人说这个星际天体可以伪装成岩石的表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看它这个会不会发射一些主动的无线电信号。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的文明，如果要做通信的话，它就有比较好的定向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窄的信号，就是特别窄的一个频率。那只有这样的话，它的传输的距离才能远。所以奥陌陌出现之后，有很多的科学家就是用这个全球很多射电望远镜对它进行无线电侦听，然后去分析的信号，看看有没有类似人类文明或者外星文明发现那种窄段信号。其实没有发现没有发现任何的对外通信的这种信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太支持它是一个外星飞船。
0: 另外还有一些天文学家推测，奥陌陌有可能是一颗彗星。对于彗星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指进入太阳系内亮度和形状会随日距变化而变化的绕日运动天体。彗星分为彗核、彗发、彗尾三部分。彗核由冰物质构成，接近太阳时彗星物质升华，在彗核周围形成朦胧的彗发和一条稀薄物质流构成的彗尾。彗星没有固定的体积，远离太阳时体积很小，接近太阳时彗发越来越大，彗尾变长，体积急剧增大，部分彗尾长度可以达到2亿多千米。正是因为它奇特的外形，因此在天文学并不发达的时候，彗星的出现曾引发一次次轩然大波。历代古老文明都犯过相同的错误，认为彗星一定是来自神的旨意。当宁静的天空突然被神秘的彗星所打破时，祖先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大事不妙。彗星出现的时候，人们只能仰望星空，除了自责与恐惧无从选择。但后来两个人的出现永久地改变了人类的认知，他们就是艾萨克·牛顿和埃德蒙·哈雷。他们的无间合作最终将把人类从地球这颗狭小星球的局限中彻底解放。事情要从1682年说起，那年一颗大彗星掠过欧洲的上空，这让整个英国陷入了恐慌。从国王到平民，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这颗扫过天空的不速之客所迷惑。它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它又预示着什么呢？然而，有两位科学家却正等待着彗星的到来，他们就是牛顿和哈雷。年轻的哈雷一直在独立研究天体力学，他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得出结论，行星到太阳的向心力与行星到太阳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彗星的话，它的轨道究竟是什么形状的路线？它和此前曾出现过的彗星是否是同一颗彗星呢？面对彗星，牛顿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天晚上他都裹着毛毯坐在三一学院宿舍的院子里观测， 并努力搜集全欧洲天文学家的观测数据。1684年8月的一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宿舍楼外，一个人敲响了牛顿教授的房门。他此行的目的是请教一个他无法解答的难题，这个人就是哈雷。一进屋，哈雷就迫不及待地问：“先生，假定太阳的引力与行星到太阳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一个行星所遵循的轨道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没等哈雷说得更多，牛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椭圆形。”这个回答让哈雷惊诧不已：“您是怎么知道的？”牛顿仍旧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我计算出来的。”牛顿回答得如此轻描淡写，让哈雷半晌说不出话来。3个月后，哈雷收到了牛顿寄给他的完整计算过程草稿，密密麻麻的计算完美解释了哈雷的疑问。此外，还用数学计算证明了开普勒的第二、第三定律，这对于哈雷来说简直就是宝藏。哈雷意识到这篇论文是天体力学的一大进展。哈雷兴奋地再次动身去剑桥拜访牛顿，并请求牛顿允许他向皇家学会报告这一新的发现。在获得牛顿的首肯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伦敦，并在例会上宣读牛顿的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他们立即达成共识，一旦获得作者同意，学会就将论文发表公布。1686年6月20日，震撼世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终于面世了。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让人类了解了太阳系中星体的运行规律。哈雷根据牛顿的理论开始研究彗星，查阅梳理了海量古籍文献和近代天文记录，运用牛顿运动定律加以计算分析。终于在1705年的《哲学学报》上，他指出1305年、1380年、1456年、1531年、1607年、1682年观测到的彗星轨道都很相似，应是同一颗彗星。他同时预言，这颗彗星应会在1758年年底到1759年年初再度出现。如果哈雷的预言实现，那么不仅哈雷个人将赢得巨大声誉，而且将为牛顿的定律提供一个铁证。只可惜，牛顿和哈雷都没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1727年2月28日，牛顿逝世；1742年1月14日，哈雷逝世。但正如哈雷预言的那样，在他去世17年后，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明亮彗星出现了，整个欧洲的天文界沸腾了，彗星出现之谜终于彻底被破解。万有引力定律的诞生，使人类不仅得知了彗星出现的秘密，还可以得知，由于彗星来自遥远的太阳系边缘，因此彗星一旦遭遇掠过的恒星，就容易受它的引力影响，运行轨道发生轻轻扭转，就有可能因此摆脱太阳引力的束缚。这导致一些彗星被抛出太阳系，从此开始漫游于星际间。那么奥陌陌是否也是被抛出其他星系的彗星呢？
1: 关于它到底是小行星的成分还是彗星的成分，科学家其实一直争执不下。那么在后面的观测过程中啊，发现它的外形其实像个小行星，因为它没有这种像彗星一样的喷发物，没有彗发，还有这个长的彗尾。但是对它的轨道测量就发现它会呈现一种这个异常的加速，这个加速呢是我们的引力效应解释不了的。那有科学家就认为啊，它可能也在释放出一些气体，这些气体呢让它的轨道产生加速。那这里面当然了，就是我们目前通过望远镜啊是没法直接观测到这些气体的成分的，因为我们发现奥陌陌的时候啊，它距离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比较远了，它已经过了近日点，然后它留给我们的 观测的时间就非常少了。过了近日点之后，它可能很快就飞出太阳系了。科学家呢，只能是通过它的轨道，还有一些它的这个形态，然后结合它的可能的来源地，对它的成分做一个猜测。
0: 这或许是因为太阳的热量，使得奥陌陌含有的少量的冰蒸发，然后喷射进入太空中。这些喷射物就像微型火箭助推器，使奥陌陌加速前行。这些都和彗星的属性相吻合，但奥陌陌和普通的彗星又不太一样。人类以前从未见过像它这样修长形状的彗星，而且它也没有明显的彗尾。最终，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奥陌陌诞生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抛出了母恒星系，进入到星际空间。在经过数百万年星际尘埃和微陨石对其表面的侵蚀之后，形成了如今的修长形状。而长期遭受宇宙射线的辐射，使它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外壳，包裹着它的冰核。而奥陌陌掠过太阳，再次飞向星际空间的时候，红色外壳对它内部的冰核提供了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看到它像其他彗星那样产生明显的彗发，并拖出长长的彗尾。
1: 在奥陌陌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喷发物质，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奇怪，可能是轻冰，轻的分子量比较小，所以它没法把这个大的这种尘埃啊、石子给带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它的彗尾，但同时能够解释它的加速。这种轻冰的话，在我们太阳系的天体中就非常不常见，因为我们这个太阳系太阳会给它定期的加热，所以只有在这个银河系这个汪洋大海中啊流浪了很久，它没有接触到热源，然后同时宇宙射线呢把里面的这个水分子给它这个光解了啊，这个分解了变成轻冰，才能形成这种独特的有轻冰这种环境的这种星际天体的物质成分构成。当然这也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解释啊，但星际天体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所以科学家自然就期盼着能有更多的星际天体的样本让我们了解一下。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啊这个第二个星际天体啊，这个叫做 RI 鲍里索夫，这也其实也就是在科学家的这个说是万众翘首期盼中发现了这个星际天体。但这个星际天体引起的这个争议就特别小，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彗星，那么在望远中呢它就有着彗发，有着明显的彗尾，甚至它这个彗尾的长度呢是非常长，是比咱们这个覆盖非常多个地球，相当于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地球，这就是跟我们太阳系的彗星形态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0: 仅靠两个样本很难总结出星际天体的普遍特征，而眼下第三颗星际天体的出现无疑是个惊喜。其实星际物体的出现对科学家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地球、太阳甚至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好奇心，对他们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们的太阳系位于浩瀚银河的螺旋形轨道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甚至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星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3: 曹颖娥大小姐把张孝的人头拿回来之后，杀了一个假张威。敌人人马突然间撤退，撤了。远滩近滩报马连环探来回禀报说，属实撤了。城里头空无一人，连老百姓都不见。这里头一个士兵都没有，你咱们进城吧。高君宝一听心里高兴啊，说为什么？指定是我威名远这，尤其这一出兵阵阵得胜，把敌人给吓跑了。可又一想，别骄傲啊，我得注意。又派人打探了一番，最后传将令三军儿郎入城。哎呀，把大小姐当时吓了一跳，往前一近身，飘飘下拜元帅。使不得呀。为什么？元帅，常言说得好，败将不可穷追，空城不能强进呐。当真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呢？高君宝听到这儿，小脸往下沉了一沉。这个意思，我是元帅，我传将令，你来挡着。这一想也对，来啊，再检查一遍。又检查一遍，什么毛病也没有，粮食都在里头，都没顾得拉走，敌人跑了，而且扔了许多的刀枪，都在城里头呢。好，既如此，月娥是元帅，本帅命你到天茂山，离此150多里地，那是本帅的粮食基地。你呢，作为我的押粮官，你到那儿去。可以说是这座山，一夫挡关，万将难敌，谁也攻不进去。说起来是个保险的地方，你带着你的母亲，带着夫人到在那里，什么时候我用粮用饷用刀枪器皿等等一切，你给本帅送到。得令。来啊，三军儿郎进城，给小姐拨出去7万人马去守粮台，剩下13万放到城外4万，于是完全进城。啊，小姐听完之后一皱双眉，赶紧过来下拜元帅呀。刚才奴家说的话，难道说您没听到吗？我说的是，当真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伤兵损将，当真要是被了困了，到那个时候岂不是有误国家大事？请元帅三思而后行吧。高君宝小伙子呱嗒把脸蛋子往下一撂，一瞪眼睛，大胆。曹月娥，你是元帅呀，是我是元帅呀，咱们两个谁说了算呢？你屡次三番的违抗我的将令，来啊，把他拉下去，重则30军棍打。大伙一看，我的妈呀，好厉害，说打马上就打。大小姐做梦没成想元帅能翻了。两个人呢，曾经被红衣老尼给保媒，有一夜之欢夫妻感情，

0: 瞒过来呀？真能打我吗？
1: 呼啦人往上一上，拽下去了，开打。男人呢，脱下裤子打屁股，这个女的就不能了，隔着裤子打，打腰，打后背。这三十这一打，小姐这心凉的。说上至堂中挨打，这个刺激觉着不大，这心像刀割的一样。高君宝啊，你好狠呐你呀！啊，噼里啪噼里啪的，打完了。站起来之后，曹月哥，以后我看你还敢不敢抗令不遵？马上动身，带着你的母亲去天茂山去吧。遵命。小姐一转身走了。她母亲呢，在车上呢。一听女儿挨了打了腰，我的妈呀，要什么打我女儿啊？啊，那么大的姑娘，撂倒就打呀？可再者又说了，高君宝啊，说起来咱还是客气呢。我认为你小伙子不错呀，你是元帅不假，就这么打我女儿，这可不行。女儿回来了，全身后背上都是伤啊。你呀、啊，咱们走吧。不行，我得找这个小兔崽子去，我得找他讲理去。我听说把你打得够呛，娘看看。娘啊，打就打了吧。上知下派，军令森严，这是军令从中一条啊。女儿虽然说一番美意，但是大驸马他认为我抗令不遵，那么打了我，您本身是个家庭妇道啊，您找他可有什么用呢？用不着找。再者又说，娘啊，你想没有，女儿掺到他军队当中主要目的为什么呢？还不是为给我爹爹冤冤相报，捉拿张威吗？娘啊，挨了点打，带了点伤，这算不了什么，主要我要报仇。夫人听到这儿把嘴一咧，丫头啊，照这么一说，咱们就忍辱在这等着给你爹报仇了。行了，哎呀，你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去吧。当娘的能不疼女儿吗？尤其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这心尖儿，眼珠碰不得呀！别人给打了，长这么大小自己都没打过女儿一巴掌。他们走了不提，单说高君宝，人马打得浩浩荡荡，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了美人关，外头放下四万，干嘛？预防啊！进者能攻，退者能守。当人敌人要是来了，城里都有炸，呼啦朝往外一来，外头有援兵，外头扎的都是营盘。到了里边之后，果真什么事儿都没有，粮台一点也没有动，都是老元帅那个时候准备出的，十年也够吃的，没事。尤其咱们还有总粮顿呢，在天茂山呢。白酒清宫，研究下一步怎么取这个嘉峪关。白酒庆功，大家吃吃喝喝呀，吃喝完毕休兵三天，然后再进军。哼哼，万万没成想，在半夜三更时分，这城外就乱了套了。哇，了不得了，不王国的人马来了，这放火呀，这火你握着呀。又听通通哒，炮声隆隆，锣鼓喧天呐，儿郎呐喊，爹妈乱叫，鬼哭狼嚎啊。他怎么到这一步了啊？原来波罗国人家定的是空城计，要听了姑娘又讹的话，就没有这一出了。城外用炮轰轰大宋朝的联营，四万人马，炮这一轰出去得死伤多少？炮轰这还不算，从北边这边用火牛把这火火把子绑到这个牛的身上，牛犄角上还要绑成刀。

哎，身上浇上油，然后再一从牛尾巴那儿开始点火，这牛得玩命往前跑，那不是少啊。是从四面八方往里头又射火弓、火箭、飞黄石里的架的龙黄焰硝。这么说吧，朝里的知道信儿的再出来也晚了，想出也出不来了。最后这四万人马全军尽没。完了，营盘里所需用的东西一切那都完了。高君宝一拍大腿，嗨，怪谁？怪我呀？啊，怪我呀？我情人跟我说话我都不听，他能给我空了桥走吗？嗯，我出京之时十里长亭，杨元帅杨文广给我践行，告诉我兵骄者必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这不是马上就忧上忧气没完了，紧守城池，几次往外杀往外攻，攻不出来，记下他那儿不提，单说大小姐，这一路之上也没说一句话，在车里头跟母亲同坐在一辆车上。大小姐心如刀割一样，母亲那儿珠泪不断，眼泪不干呐，哭自己的命苦，女儿的命苦，又想起自己的老头子曹汉呐，死得好苦啊！为了给你报仇，女儿忍辱求全，看见没有？挨了三十军棍，你没疼过他一个脑巴，我没打过一巴掌。女儿为给你报仇，这是孝心呐、啊！老头子，你在哪儿呢？如果你真正有一灵真性，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你要保佑你的女儿，无论如何给你报仇啊！我呢也就咽下这口气了，哭了一道，最后来到天茂山。上山之后，大姑娘一头躺在床上，是一病不起。她怎么那么严重？主要是火啊，人渡的是一口气，佛渡一炷香，一点也不假呀。阿作逆位烦呐、啊，又想起自己爹临死之际嘱咐那些话，爹那个惨景，还得想报复仇。高君宝又和自己有了一夜夫妻的感情，现在突然间对待自己这样狠狠的打，得有多狠呢？我们是女孩家呀，姑娘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你看就这么打没个打掉。姑娘病了，昏昏沉沉，当妈的眼泪含着，天天在窗前伺候女儿啊。到了一个月上了，这姑娘精神一点一点的比从前强了，从前是精神恍惚，伤势呢也都好了，皮外之伤没什么了不得的。可是有一样，虽说是好多了，精神头不够用，不知道因为什么，四肢啊没有力气，浑身发懒，厌食，说挑食不挑，什么都不挑，就是厌食，不想吃。夫人一个怎么的丫头啊，你的病势已经比过去强多了，伤也都好了，你怎么不吃饭呢？孩子，娘啊，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总恶心，可能是我这胃不太好，吃点开胃药吧。把军医请来吧，请来借过一号脉。哟，坏了，这姑娘什么病？有孩子了，反应。可是这位军医他敢说吗？尤其岁数还不小了，能有五六十岁了，年高有德，嘴角留德呀、啊。知道大小姐并没有完婚，没嫁出去，哪来的孩子？要有了孩子，证明是私生子。我如果要说出来的话，那夫人怎么活？再说大小姐还不得宰了我呀？传出去，这不就完了吗？不说早晚也得露馅儿。敢给吃打胎药吗？不敢呐。
怎么办？只好给下补药大补。就是姑娘身体越好越好吧，姑娘身体越好越好，这孩子是越来越壮。后来夫人就发现自己女儿这肚子渐大。嗯，丫头啊，你看看你脸上没见胖，你肚子可见胖了，说明什么呢？这军医呀、给你下的药不错呀。我告诉军医了，什么好药给你用什么，体格养得好好的，将来给你爹好报仇呢。你得在战场上征杀呢，你要杀不了敌人，那敌人就得杀你，不是吗？姑娘心里头全明白。后来发现肚子里头动了，可糟了，心里在想，孩儿啊孩儿啊，你真是娘的要命鬼呀，我和你爹一夜的夫妻就有了你了，怎么这么巧啊？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声明，我也没有对外讲，连我母亲我都没有说呀。可是我怀了孕了，将来生这个孩子我怎么交代？怎么说？难呐，已经探马禀报说大元帅被困了，中了空城计了。小姐不知道，怎么她老有病，身体不好，怀了孕了，浑身无力，老恶心，老吐，反应特别厉害。这夫人呢，同情女儿，喜爱女儿，一般的事儿都不让女儿知道，让夫人给压下了。该小兔崽子，就困着你，哎，你死了也不心疼啊？谁让你打我女儿来着？实际这不有误军中大事吗？妇人之见呢？后来大小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身怀陆甲已经3个多月了。小姐一琢磨，不行，我得去。结果带兵去了几次，冲不进去。哎呀，鞍马劳乏不说，死伤过重，把粮台给人家送去了。后来小姐就不能再去了，再加上自己心事重重，逐渐着一天比一天体格不好，就像有点支撑不住的意思，这肚子越来越大，他负担更重了。这夫人一看，这不行啊，丫头，胖哪有这光胖肚子的，是不是？你怎么脸上胳膊四肢哪也不胖，就肚子胖，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娘啊，可能是大肚子病吧，让军医再给看看。不用看了，我不吃补药不能，这一吃补药越补越大了，这点膘头都长到肚子上了。娘您放心，我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天支撑着。后来已经到了10个月的时候，眼前要生了，这姑娘这负担更大了，这可怎么办？这要生上哪儿生去呢？在母亲跟前生，不得把我母亲气死吗？如果声明她是高君宝之后，高君宝可是东床大驸马呀，有大公主啊，他在外头招了亲，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胡一老你保媒说了，让我们一夜夫妻，是不是？生米做成粥饭，这算定下了。他从中是媒人，暂时不要声明，告诉我们张菠萝果立下功劳之后回来，大公主通情达理，她能够原谅我们，皇上也是有道明君。可是现在没有了，这孩子马上就要降生了，怎么交代？如果一声明，驸马肯定活不了，全家都得宰了。公主是不能杀，接回宫去了。说我还能活得了？我的命也没了，包括这个孩子都得死，我母亲陪着都得死，怎么办呢？正在着急，有人报：回小姐，山下来了3千儿郎，从中主将不是别人，正是金宫小二郎张飞。他发现咱们粮食的基地在这个地方，到这讨敌骂战，而且点出您的名字，让您下山前去送死。啊！哎呀，大小姐听闻这番话，怒从心头起，恶在胆边上，咯吱吱咬碎了口中的银牙，大骂道：好贼人，我

0: 找你不到，寻你不着，我爹死在你的进攻之下，我岂能饶你？来呀，抬刀备马！夫人一看，孩儿啊，你能行不？不行，不去。君子报仇，十年就不晚，着什么急呀、啊，丫头啊啊！我怕你不行啊。娘，您放心，什么事儿没有。披挂整齐之后，潘家四头勒得噔噔的，外头备好桃红马，鞍颤新鸣，绣龙大刀有人给抬着。小姐出来之后，抓刀在手，任等班鞍飞身上速骑，三千儿郎，23名大丫鬟陪着。出山了，
1: 到了南山口外一看，
0: 果不其然，人过千无眼无边，人过万扯地连天。金公小二郎张威是从中的主将，在他的身背后，队伍的前边站着四员上将。这张威手中提着金枪，马匹哒哒哒哒。懒翻蹄四六步，在疆场上来回走着，眼睛不住往山里头瞭望。等姑娘出来了，金公小二郎这张脸就不是原来那色儿了。什么色儿？白菜帮子色儿，连血色儿都没了。大师是一咬牙，儿啊儿啊，小儿，我要给你报仇。早就得报了，儿子死谁手？死到大小姐手里头了。这是杀子的仇人呢，大小姐那面呢，往对面一看是杀父的仇人呢。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呐。两个人马往一口堆一窜，二话没说，大小姐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金公小二郎当啷架出去，抽撤连环，两个人打到一处。结果动手这一打也就在3次趟回合，什么是多呀？哎呦，二马一撮蹬带蹦蹬绳，姑娘这一扭身，就叫自己肚腹疼痛。转回来又打了2趟回合，打不了了。这肚子是越疼越厉害，哎呀呀，可坏了。孩儿啊，是不是此时此刻你要降伤呢？虚砍力道是拨马就跑。往哪跑？打算回山，一想不能，我不能回去。如果真正生孩子回去，我怎么交代呀？斜插花的奔野山就跑下来了。金公小二郎是穷追不舍，头前是金命水命桃花命那么跑，后头猛追，但是前头是轻车熟道了，因为他来10个月了。身体再不好，没事查着山溜达溜达，方向那头都知道，金公小二郎可不知道。时时注意有埋伏，恐怕有埋兵，所以说这他拄着一往前追就落下了。大小姐跑出有多远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大小姐到了一片的密树森林之内，这阵疼得自己大汗拼拼直淌，恨不得两头扣一头啊。我的妈呀，原来生孩子就这么难呐，怪不得都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呐，疼傻我也。到树林里头水凳立安，下了马，听了听外头什么声音都没有，最后自己裸了一堆树叶子扑到了地下，把自己盔甲卸掉，坐到树叶上头。这阵真是喊天天不语，喊地地不应，最后把小姐疼得死来活去，一阵昏迷，孩子降生。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大小姐在树林里的疼得死来活去，最后一阵昏迷，这孩子降生了。生下来这孩子就放开了喉咙啊，这个哭啊，把小姐给哭明白了。耳旁听见婴儿在哭，不能坐起来，再一看孩子原来是个肥肥胖胖白白净净的一个大白胖小子，赶紧的抽出宝剑，把脐带挽了一个疙瘩割断了，把自己的内衣脱下来，把孩子给抱上。这一阵的月娥小姐这眼泪呀，就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贴着孩子的小脸儿，儿啊，你好命苦啊，娘生你养你好可惜，娘不敢把你抱回去，因为我和你爹没有正式完婚，属于临阵受气，罪该万死。尤其他是主帅，我把你带回去之后，你爹认不认你恐怕他也不敢认。再者说，他执行军令，违犯军令，他何为元帅？免不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大公主知道照旧不容，国法不依呀。孩儿，我就把你扔掉了吧，你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娘。把孩子放到地上，把自己衣服里子夸扯下来一幅放到了地上，沾着血迹写血书：此子乃东京汴梁大驸马平南元帅高君宝之子曹月娥所生，起名为高廷赞。如有人拾走此子，养大成人了，送往东京汴梁高王府，必有重谢。年月日时都写完了，写完之后一想，哎，我就给他包到里边吧。抱到孩子的身上了，孩子哭，抱着孩子舍不得放，就听离老远呢有马晃铃的声音，刚啷刚啷刚啷刚啷，是挺远，难道说敌人追来了？不能吧，儿啊，你别哭了，你可千万千万别哭了，如果你再哭，恐怕是他们来了，你我都没有好处。把孩子赶紧放到了地上，你看不见面他不知道怎么疼，这一见面疼得摸不得了，把孩子放到外头不管了，当娘的这个心呢，扎成万把钢刀，转身往外就走。这孩子哭泣没完，果不其然，金宫小二郎追来了，听见孩子哭的声音，一阵一阵忽隐忽现，所以说赶到此地。大小姐一咬银牙，飞身上坐骑，这一阵就 就觉着自己瘫软如泥，脚底下踩上棉花刮香坊，满头大汗拼拼直躺，已经都不像个样子了，两只手上完全都是细呀，两只眼睛发星，手中提着刀从树林里头一出来，哎，果不其然正是张威。在前面行着有一条大道可以下山呢、啊、

黄贼，你来了，拿走。张威一看，这小姐刚才的面部不是这样颜色，这是怎么了？这是脸焦黄焦黄的，嘴唇就像电液一般，有病了？有病不回山跑这儿来？这么半天什么意思？这是他可不知道是生了孩了。一看小姐手上有血，哦，你挂彩了吧？我枪没碰着你呀、啊，指定是你跑，可是撞的树杈子，撞的哪背不住哪带伤了。我亲你更好亲了，现在四顾无人，就剩你一个人，抓住你与我儿冤冤相报。眼看对方过来，当就是一枪，小姐怀中抱月往外这一磕，人的精神是第一呀、啊。尤其现在刚生完孩子，连个人伺候都没有，初伏生末下的头一个孩儿啊，把小姐都折腾坏了，好不容易嗨嗨连当当领下，连堂带甲往外推，这算推出去。第二枪抓到了，小姐往下一扶腰，枪正好压到后背上。停，丫头，你还想走吗？这回我可要给我儿冤冤相报了。曹玉娥呀，曹玉娥，你真狠呐、啊！不管怎么说，你和我儿定下了婚事了，我的儿拿你的父母当自己的亲爹娘一样，对你没什么不好。你怎么能够狠心取下他项上的人头？丫头，我要给我儿报仇！说完这句话，把枪料料的往上一立，枪尖呢，前头不是尖的，前边是鸭子嘴形式，旁边是刃，把这一立起来了，打算当刀时，把姑娘的脑袋磕为两半，这一下跟劈成两半，姑娘现在就动不了了，就想自己怎么使劲也使不上，干脆自己就是不行了。哪知道把枪举起来，嗨，往下这一落就停啊！他好，张飞往旁边一闪身，抬头一看，从旁边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位半老徐娘，全身盔甲，手中荷刀，当的一下给架开了，是一位武将。仔细看了一看，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什么人多管闲事？再看这位半老徐娘，看了一看姑娘，姑娘当时趴到那儿没动弹，梳妆按表昏过去了。又瞅了一瞅金宫小二郎，怎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可认识你，你是不是金宫小二郎？姓张，叫张威。哎，不错，正是本帅。你要说起来，你能够想得起来，我就是大宋朝老皇姑赵美容。哦，张威一听是赵美容，有心要下马是立来的。金宫小二郎他没放过什么，他本身既不贪赃又不枉法，说欺压百姓他都没有，只不过他错到什么上？投敌卖国，他错到这儿了，看到了老皇姑了，想起来想当初多次在朝里的见面啊，老皇姑还给我敬过酒呢，因为我们立了大功了，亲自给我们敬酒，特别客气谦虚呀、啊。赶紧在马上把金枪挂上，一报腕：皇姑您好，我张威本应当下马全礼，可不过有一样，皇姑啊，因为我公事在身，我不能下马了。皇姑，你是君，我是臣，今天我念在这一点，下次再见面，就是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两个就是敌我，再见。好，雪马走了，还真给面子。皇姑并没有。

0: 追，当时一看小姐已经昏过去了，扶住了小姐。这个时间他身背后来了许多的人。皇姑，这谁？快，他昏过去了，用软榻把他抬着回营。抬着，原来山下扎的是行营，大宋朝的行营。皇姑来干嘛来了？增援自己儿子高君宝来了。朝里怎么知道有人送信吗？没有，没有，怎么知道的？原来敌人半夜袭击连营之际，有没有死的将军逃出去了，死里逃生，扑奔东京汴梁，给送的这个信儿。老皇姑知道之后，挂念自己的儿子。想当初本身挂过元帅呀，这帅才呀，亲自统兵100,000，请了旨意，这才赶到此地。还有100多里地儿就要到秦敌上了，正好遇上这件事，看着一个男的和女的打，这女的都不行了，面部憔悴焦黄，看着意思好像是有重病在身，你这不欺负妇女吗？所以说老皇姑这才上来管这个闲事，他做梦没成想这是他的儿媳妇儿。把人抬到连营里头之后，找来军医赶紧看病，这怎么的了？这是怎么满手的都是血？哎呀，再一看下身，这血都印过来了。快看看，军医看呢，回皇姑，不瞒您说，他生孩子了。他现在就是月子人，刚生完孩子。哦，哎呀，刚生完孩子，他怎么就上前敌打仗啊？跟张飞打到一处。这姑娘是谁呀？这是，快给她吃点补药啊，灌完药之后缓醒一阵子，给她准备好小米粥拌红糖，外加鸡蛋，包皮鸡蛋给放在里头，这月子人吃的饭呢。一点一点小姐缓醒过来了，睁眼往四外看了一看，不认识这位半老徐娘，而且好像在队伍的当中，赶紧这个意思要下床，肯定是他把我救了，这个意思要谢谢。皇姑一按他肩膀，躺下，你我都是女流之辈，我80岁也是个妇道，你现在正在有病在身呢，请问小姐，你得的是什么病？你觉着哪儿不太得劲儿呢？皇姑可没有挑明、啊、如果要问的话，您是哪位？我是朝里的皇姑，说起来我姓赵，叫赵美容啊。大小姐一听，哎呀，这不是婆婆吗？刚要说话又咽回去了，没敢。我这婆婆能不能承认我？我现在说出来了，我是您儿媳妇，我给您生个孙子。可是赵美容是皇宫内院之人，宫中大法他不是不懂啊，皇家皇家的法律啊。东床大驸马是他儿子，他儿子私自招亲，还有了男女之情，而且生了孩子了，他儿子命能保得住吗？他儿子命保不住，他不得杀我吗？他就是不杀我的话，恐怕他也不能够承认呐。这件事情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得了断呢。咽回去了，哦，原来是老皇姑，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哎，说我遇上了举手之劳吗？我不是诚心敬意赶到此地救你的。小姐，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曹，我叫曹月娥。哦，我再问你一遍，你究竟觉着哪儿不好啊？我可能是得的瘟病吧，浑身无力，瘫软如泥。皇姑听到这一笑，姑娘啊，你是女人，我是女人，难道说生孩子的事情我能不懂吗？你生小孩了， 你是刚刚生完孩子，你和张威作战，所以说你打不过他，是不是这么回事？皇姑，既然您识破了，是哦，谁的？你完没完婚呢？你这孩子放到哪儿了？你如果要完婚了，你现在马上就生孩子，你怎么还能上前敌作战呢？你丈夫是谁呀？他为什么不管你呢？出征应该他出啊，你现在不应该，你就等着坐月子了，是不是？你家住到哪儿？你丈夫叫什么名字？这孩子在哪儿呢？皇姑想到这个地方，眼珠一转，哎呀，是不是私生子啊？这都背不住啊，不然的话他丈夫哪能那么狠心呢？就不管这件事情，让他挺大个肚子出来作战。他生孩子不回去生，在树林在那儿生的吧？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姑娘，能不能说出我听听啊？你要问的话，他是谁，等以后再说吧。我生这孩子就扔到树林里头了。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您救我的那个地方，我就扔到那个树林了。皇姑一拍手，嗨，这是怎么说的？月娥呀，你不对呀。你说我口直，你不一定爱听。你肯定是私生子，是不是？这你不用这个那的，我明白了。说私生子那倒不要紧，做错事与这孩子有什么相干？孩子是无辜的，你怎么能要他这条命呢？刚刚下生你就扔到这山坡树林里头，这孩子受了野风不得死吗？要说有错，谁有错？你和你那个未婚夫私自有了夫妻感情，有了这个孩子了，你和你情人有毛病，你没有错，这孩子没有错。来啊，赶紧派人去，就刚才我去的那个树林，四面八方快找，把孩子找回来。这是命啊，这是人命关天啊，这哪成呢？多谢皇姑，姓黄的是你孙子，现在我暂时不说，等长大了然后再说吧。去找去了，哼哼，没了。哎呦，这四面八方恨不能翻个个把这片树林也没找到，最后回来禀报皇姑，没了。我们倒看着血迹了，就是没有小孩，这小孩是不是被狼拉狗拽了？小姐听到这儿，这脑袋嗡一阵又昏过去。皇姑一看，你看你看，他再死了，这不是两条人命了吗？快救人，找军医。记下他们这儿不提，单说这个孩子，孩子哪儿去了？被人捡走了，并不是狼拉狗拽。谁捡去了？原来是悬空寺的慧圆长老把这孩子捡走了。一看这孩子身上带着血书，瞅瞅血书啊，是这么回事，把血书挽不起来，装到自己的怀里头，把孩子抱到山上。说一个和尚带个孩子可不容易啊，那没有一定的耐性那是带不了，尤其这是月孩啊，那像嫩到牙痒，怎么办呢？带着孩子四面八方到山下，有村庄，有一些妇女带着孩子吃奶呢，人家孩子吃饱了之后，让这孩子捡点锅底儿，挨家去捡去。后来和尚想了一个办法，弄了一只母羊，下完崽子了，这崽子没给吃奶，这个奶羊奶挤下来熬好了给高廷赞吃。哎，偏偏也巧，他庙上呢养了一个黑猩猩，黑猩猩下了个小猩猩，猩猩死了，哎呀，这奶邦邦的，得吃吧。这猩猩他通人性啊，就拿当他的孩子一样背着抱着喂乳啊。后来这个孩子到了三岁上， 再加上这和尚没事就给他吃大力丸，哎，总怕这孩子长得不结实。你看这孩子从他身旁，从月科的开始就带着，一直养到大，到了三岁又会哄人了。这小孩长得这个娇，这个漂亮，这个美，大眼睛双眼皮，就甭提那么招人了。所以和尚喜欢他就雅在亲生的儿子一样。和尚倒没有享受过说自己有儿子什么滋味，这就像自己儿子一样。三岁开始教文，四岁教武，从此开始白天习文，晚上练武，而且还有一位师大爷叫慧清，还有一位师叔叫慧峰，都在这一座山上。谁见面谁喜欢，大伙教给这个孩子，书要简短，书中单表这一年孩子年方15岁，文成武就，出息。这小伙长到15岁，这线条就是身体呀、啊。这个头来说，你瞅后影，别瞅前脸，瞅前脸是娃娃脸，还小孩呢，瞅后影，整个是个大小伙子，身大力不亏，长得还漂亮。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通关鼻梁，三针得配，四字阔口，面白如玉。这师傅爱如珍宝啊，每天这孩子练武术不用催，现在呀、啊、就像窗户纸一样，不管教个什么，只要是一说，拿筷子一比量，怎么用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等，就像捅破了窗户纸一样，学的就这么快。这一天呢，慧圆和尚坐到自己禅堂之内，吩咐小和尚去把你师弟给找来。一会儿的功夫，听赞来了。高听赞忘在禅堂里就这一走，那比那小师兄高出去一大块一脑袋呀。师父看到徒儿来了也特别欢喜，孩子咕咚跪倒在地，师父您找我有事吗？孩儿啊，当然有事了，没事我找你干嘛？首先我先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师父，你看您怎么跟我开玩笑呢？我不叫山根吗？您给我起的名儿。我没有姓啊，我名字就叫山根。孩儿啊，你是谁生谁养的你知道？你看您更开玩笑，别提这事儿，您提我都不好意思，我觉得您可能也不好意思。嗯，这句话怎么讲？您不告诉我说我是山下有一块大原石，里头有一汪水，受到日精月华了，后来里头就长个小孩，长个小孩之后呢，正好赶上下雨，嘎啦一个雷，结果这一劈我从那里头就劈出来了，您把我抱在庙上，您把我养这么大，不这么个事儿吗？孩子错了，因为你小，师父不能告诉你，你老问我我爹是谁，我娘是谁，我也怕耽误你肄业，让你埋头苦学，所以我没有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你有爹有娘，这人哪能从石头里头蹦出来呢？都是父精母血组成的，你才能长成孩子，不然你能成人吗？这人都是父精母血啊。师父行了，您甭说了。哎呀，这回孩子我正式明白了，师父你就是我爹。说为什么您是我爹？您看您多疼我呀，肯定是您老人家跟谁私生子生了我，您把我抱到山上把我养大了。师父从此往后我就管你叫爹吧，你肯定是我爹。老和尚一看你是胡说八道啊，孩儿啊，为师告诉你真情实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荃对钦差复明案采取的是软硬兼施，方才比武那是铁腕措施，让你看一看我这些人不是白给的，这是硬的。软的呢，送他一件礼物，一人多高的珊瑚树，价值连城啊。哎呀，傅明啊一想，又给我珊瑚树，又给我银票，够意思，够意思的。哎，算了吧，查什么？他在这儿住了五天呢，这五天是功德圆满，他非常高兴。最后，曾国藩、曾国荃把他送到船上，临行之时还交代将军多多在朝廷多加美言吧。没说的，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我亲眼目睹，我都看见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对对，是怎么回事？把他送走了。曾国藩一看他走了，笑着看看曾国荃，老九，行，你这戏演的不错。大哥，耍他不跟耍小猴一样吗？完了，这关咱总算过去了，大家心里特高兴。傅明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回到北京向朝廷回报。回报的时候就说了，没有，我到那视察了五天，遍访各处，那以往我们听的都是谣言呐，什么江陵城金银遍地，哪来的？曾国荃手下那些人的欠饷十个多月都没给，另外连那个将官穿的跟花子队差不多少，吃的就是普通的饭菜，他一时半时能蒙蔽我？我待了好几天，我能不知道吗？确实没有，朝廷放心，把这事就圆都过去了，全在他的汇报呢。但是有这么一句话，手大捂不过天来。傅明案好对付，他只是一个人呢，给他一棵珊瑚树，哎，送点好酒，给点银子，完了。京官那么多呢，御史台衙门那些御史不是好惹的，左一本右一本，本本往上盯，状告曾国藩，状告曾国荃，那状子像雪片一样。这人呢，要到这个处境要倒霉啊。单说这一天，曾国藩早晨起来刚吃早点，资文送来了，大帅，朝廷的资文。哦，资文是什么呢？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好像现在的内部文件，跟报纸还不一样，得有身份有资格的人能看到资文，凡是总督巡抚类似这样的才能看见，二品官以下的看不着。互通情报，叫你知道知道朝廷的大事，叫你知道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个情况，这叫资文。每天都有，他并不感到奇怪，放下早点把资文拿出来看了看，怎么这么厚，好几张，另外一看这皮儿上专门写着，此资文仅限两江总督曾，只限他观看，别人没有。心说这怎么意思，就叫我一个人看，别人没有，这什么资文？展开一瞅，曾国藩的脸当时就绿了，汗一下的，什么也吃不下去。三份资文，这三份资文是三个御史分。

别禀报两宫太后和皇上转发下来的，叫曾国藩看，仅限他看。头一份状告曾国荃，御史叫周寿光啊，大批杆子，御史就是言官，他是主管监察的，监督各地官员的。你看官不大，权可不小，专门是皇上的智囊和参谋，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肯定这字文两宫太后皇上都看过了，然后批下来的。一看周御史说了，说曾国荃自从打进江陵，处理善后极差，把江陵城长毛子所遗留下的金银财宝是抢劫一空，据查知烧毁伪天王宫各王府民宅房间是116300间，所受的损失是数以万万计。而且曾国荃私自拉拢亲信，到处封官许愿，卖爵求荣，纵容部下烧杀奸掠，所犯罪行罄竹难书，恳请皇上皇太后降旨把曾国荃逮捕问罪，另派人做江苏浙江巡抚。就这个要命不要命，曾国藩一看这手就哆嗦了。再看第二份更傻眼了，一个姓王的御史叫王有龄，状告谁呀？状告他兄弟曾国煌。曾国藩哥五个，他是老大，老二就是曾国煌。那说你怎么老没提他呀？曾国煌在家守堆儿呢，他现在就是在家里头大拿，哎，看家的大总管，并没当官。告他，告曾国煌仰仗七兄七弟曾国藩曾国荃的势力，在家乡为所欲为，据查知每四五天就要杀一个所谓的仇人，现在监狱人满为患，还在家里头积胆营私，横行乡里，霸占民间少妇长女数十人，而且知县被他逼得三天两头病倒在床，抱头痛哭，现在实属乡乡一大恶霸，恳请皇上降旨把曾国煌逮捕问罪，财产查抄。第二份再看第三份，状告湘军，说现在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换句话说就是土匪呀，他们所到之处把所占的州城府县掠夺一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曾国藩包饼纵容部下，实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朝廷降旨裁撤湘军，惩治带兵官。我说的是大概，措辞极其强硬。曾国藩一看呢，摁倒葫芦瓢又起呀、啊。这个言官你也不小瞧他，他老在皇上跟前吹风，老给你囊熊话，老给你扎针，你就受不了。这三件事不管有遇没有，要皇上认真查处，就得抄家灭门呢。哎呀，曾国藩心说伴君如伴虎啊，大概该着我要死了，怎么逆事接二连三落到我头上啊？快请各位谋士，时间不大，四大谋士以赵烈文为首都到了，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到了密室关上门。曾国藩把这资文让四大谋士看看，几人一瞅脸也绿了，

0: 大帅，您怎么看？
1: 哎，我满指望收服江陵，天下太平，消灭长毛，皆大欢喜，哪想适得其反呢？反不如前呢。现在接二连三朝臣攻击，这要落实，这还了得吗？你们看这我得罪谁了呢？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呢？我看这是仅仅刚开始啊，后边不可预测呀。赵烈文也很年轻，思路敏捷，看一看曾国藩下边那个样子，他先说话：“大帅，大帅不必惊忧，以卑职看来未必这么严厉，您看呢？这字文皮上写的是仅限大帅一人过目，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并未在全国公开，别的官员谁也不知道，那么就是皇太后跟皇上有意给您敲敲警钟，仅此而已，让你做参考，提醒你注意，也就是这个目的。要诚心整您的话，那何至于这么办呢？您看，这只是这些御史原来的奏章，他们原来怎么说的，原文给你发下来了，并没有两宫太后的意见，也没有皇上的批示。那么就是说，他们知道有这么把事儿，但是也没有认真查，给您寄来，让您做参考。朝廷没发表任何意见呢，这事对您没有处置。大帅，您好好想想，是这么回事儿？说的极其有理啊！再看看，是，就有人告你了啊！告你就这么回事儿，或者写匿名信，或者黑信，你看看吧。这有人写，主子没表态，那分明是敲敲警钟，叫你提高警惕，这也受不了。曾国藩点了点头，心中稍安，又跟四大谋士说：“各位，你们看下一步怎么办呢？大帅啊，方才您预料的一点都不假呀，这是刚开始啊，今后什么事儿都很难说，如履薄冰啊。大帅务必谨慎，务必谨慎。另外，有句话我们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各位，咱们是自家人，无话不谈。大帅，您一生简朴，这些跟您毫没关系。无中生有，有的扩大事实，是不是呢？但是九帅，这可是大事儿啊！这九帅过于狂妄，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你看，矛头都是冲九帅来的，您应当好好的规劝规劝。看来当这个大官呢不容易，有一招之错，多是只眼睛盯着你。在那封建年代，都说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不假。就像这老虎在那趴着，你在旁边依偎着，围着老虎转，你不知哪会儿他反应啊，给你一口，就是这个意思。这玩意儿天意难测呀。曾国藩听底下谋士们一说，这老九是心腹大患，这曾国荃这毛病不能改，太张扬了，早晚我得受他的牵连。劝没法劝，他现在翅膀硬了，他听不进去，你怎么说他也我行我素。没过两天，上谕道又来事儿了。曾国藩一听上谕一来啊，脑仁都疼，朝珠卜卦，摆好相案，接旨，天使官宣读旨意。宣读完了，曾国藩在那跪都起不来了，都他脑袋嗡嗡直响啊。 宣读的是什么？向天下官员通报，恭亲王奕欣，就是奕正王恭亲王啊，那还了得吗？由于他不小心认识，我行我素，经过军机处相议，皇太后跟皇上做了决定，撤销奕欣一切职务，通报全国，把奕正王奕欣给拿下去。曾国藩为什么起不来？他跟恭亲王奕欣的关系滞后。那么可以这么说，曾国藩之所以有今天，跟朝里的恭亲王支持是分不开的，一个是肃顺，一个是奕欣。肃顺早死了，就剩下奕欣了，那是奕正王啊，大清皇帝的玉帝，当今皇上的王叔，那可以说位极人臣吧，那比自己那官要大得多少，那根得多粗得多深，说拿下去了，通报全国，什么不是了，何况是自己呀、啊。曾国藩谢完恩之后回到屋里，他一琢磨，完了，头一个是奕欣，第二个就是我了。奕欣这一倒霉，紧跟着顺藤摸瓜，肯定把恭亲王所属的好的不错的都得给扑了下去，完了完了。又跟谋士议这个事儿，谋士们一听全傻了，龙颜无恩呐、啊，那恭亲王立的功劳太大了，要不是他跟太后联手干掉了顾命八大臣，又主登基垂帘听政，从哪儿来的？恭亲王立下不世之功，跟英法联军谈判，跟八国联军谈判，全靠恭亲王左右周旋才保住大清的江山，没有他就亡国了，立了这么大的功，说拿就给拿下去了，这是假的吗？而且措辞极其强硬，看那意思就像恭亲王大权独揽，超越皇权，我行我素，眼里的没有太后，眼里的没有皇上，就把你拿下去。曾国藩也知道这事儿，看来出在西边的肯定是慈禧太后一手干的，听说这个女人非常毒辣，才思敏捷又非常毒辣，而且这个人特别疑心重，在他手底下干事太难了，难死了。一天晚上曾国藩没睡觉，眼睛都脑红了，脑子里跟过电影一样，啪啪啪啪啪啪想了很多很多事，最后拿定主意，把曾国荃给找来了。国荃呐、啊，你看看，上谕。曾国荃看完了也傻了，就这样事儿，恭王被拿下去了，什么不是了？国荃呐、啊，哥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同意也得这么干，不同意你也得这么干。哥您说，辞官别做了，赶紧主动辞官，估计将人拿下去还不如自己采取主动，头一个是你，第二个是我，你先走，辞官回到原籍务农为业，别再当官了，当官的没有好下场，我们功劳再大，我们腰再粗，能赶得上恭亲王吗？差的天地吧，恭亲王他随手捡起来随手可以抛掉，何况你我弟兄啊，现在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老九啊，辞职别看哥，我这些日子也睡不着觉，我也在思前想后，哥哥所说一点不假，您这一说我还真动心了，我辞官，我真不敢。老九，关上门没外人，你我弟兄说句话，你身上这些埋汰。

0: 你的事儿要认真查起来，给你定个什么罪，你自己给你定吧。
1: 好吧，
0: 哥，我现在就写辞呈，
1: 写，
0: 快写，写完了我先看看。曾国荃没睡觉，公事全不管了，回去写了个辞呈，写完了交给曾国藩。曾国藩觉着言辞有些不妥的地方，重新改了改，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身体多病，身体多病啊，不能带兵，也不能管事儿，恳请太后、皇上、赵准，我要回家养病，开缺一切职务，交出兵权，我就成白人了。一看万无一失，递上去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快？没几天批文就批回来了。这批文落到曾氏弟兄手里的一看，上谕，大致的意思是说，曾国荃所寄来的奏折我们都看过了，经过审慎研究，完全同意撤销一切职务，开缺回籍养病。但是后边写的挺客气，曾国荃立有不世之功，朕常思念，回家好好养病，一旦病体康复，进京必见，特赏赐袍褂一套，人参六两，钦此。六两人参就打发了，给一件袍子，这算皇恩浩荡啊。曾国荃晚上没事了，哭了，哥，人情如纸薄啊，这皇家也是如此。哥，我临行之时，我跟你说几句话吧。过去的事我不提了，咱们没了大清的江山，抛头颅洒热血滚爬十几年，到头来就换这张纸没用了，这有什么用了？哎，到了现在追悔莫及呀。哥，我要回家了，我希望大哥化腹前言，我走之后你也马上递辞呈，干脆你也回家，咱们以叙天伦之乐，安度晚年。那在这风风雨雨什么意思？一天是战战兢兢，睡觉都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我算腻歪透了，明天我就走。别，明天先别走，走前也得有个举动啊。你认为让你截止了就这么走了，皇上太后都盯着呢，看你的态度，你应当乐乐呵呵的，发自内心的走是要走，还得高高兴兴的走，听没有爹？曾国荃只好点头应允。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两江总督曾国藩第二天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给老九送行，就穿上便装了。所有的官员全到齐了，文武大员颇感意外啊。一看九帅现在正红火的时候，不干了，朝廷都批准了。一开始曾国荃满面陪笑，皇恩浩大，知道我身体不好，允许我开撅回乡养病，对我是照顾啊，皇恩浩大，皇上圣明。后来喝两盅酒糊涂了，皇恩圣明，好啊，我走了。各位，咱们相处了几年呢，在战壕里头滚出来的，愿各位好自为之吧。今后有了机会到湘乡县，到我的家乡去串门啊，各位走了走了走。大哥，我走了，官船都准备好了。曾国藩一看老九这一哭，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出于身份的关系还假装乐呢。假笑，怕有耳目汇报，一个错字不敢说。最后百官送行，看着曾国荃弃暗登舟，扯起风帆船走了。曾国藩这才回来，曾国藩一想，我呀也得写辞呈啊，提起笔来一边写一边想，什么一等侯，什么太子太保，什么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屁，皇上一句话什么都不存在，跟一阵风呀就吹没了。充其量我是人家桌子里的一条狗，桌子前面的一条狗，是人家案板上一条鱼，任人宰割，什么意思？不干喽。写了多一半，他脑袋凉快下来，不行不行啊，我现在还不应该辞官呢，我要一辞官，两宫太后一想该干什么啊，罢工啊，你兄弟刚走你也想走，咱怎么的，撂耙子不干了，诚心晒台啊，抓你一招之错，我吃不了兜着走。我要辞职不干，我还得等一个阶段，等一个阶段，在没辞官之前我小心认识不也就是了吗，别往一块儿挤呀。他把血这玩意儿全撕了。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想了，我问心无愧，当天和尚撞天钟，哎，我领点这点俸禄我不白领。第一，马上付诸实施离税局取消我的职权范围，我管辖的地区离税局不要。咱们说了离税局干嘛，客捐杂税一律全免。曾国藩心说，战争年月老百姓苦透了，税上加税，税顶还得加税，老百姓不堪生活呀，层层盘剥，我把离税取消减轻负担，取得老百姓的支持，这个雷厉风行执行了。另外一个贡院修好了，考试的地方贡院呢，那按现在说就是大学校。南京的贡院全国之最，曾国藩筹措重金 把宫院修好，今年要开科取士，不耽误大伙科考，念书的士子举道声援，读书的人纷纷从各地赶来，到两江总督衙门给曾国藩跪着，曾大人你积德行善了，你怪不是理学家呀，您真是我们的恩人、啊、您不抓紧我们什么时候能科考、嗯、我们读了这些年的书等于白读了，盼来盼去就盼的这一天，您可做了大好事，送万明旗万明伞赠匾。连日来的曾国藩忙得晚上上不去看，但心情舒畅，不管怎么说我算做件好事，对得起孔孟先师，对得起老祖宗啊，我俩爱怎么怎么地呗，不让我干我不干，让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让我种地我种地，不得了吗，心安理得。总之在他没离开这地方的时候，做了不少大事，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生产轮船，生产大炮火枪，有时候他经常去视察去，他那意思洋人怎么那么厉害，洋人欺负我们，因为洋人船坚炮利，那炮的威力大，那船结实，我们不行啊，土枪土炮刀枪剑戟跟不上时代了，只有我们的机器业发展起来，腰杆硬了我们就不怕，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发展起来，以这开始普及到全国。每一天他把机器制造局当成自己的家呀，到这儿问这儿问那，筹措金银，加紧生产，生产了很多很多，这是一样事儿。另外所有毁坏的书重新补齐，请了不少有学问的人，在战火之中遗失的那些书重新补好。每天早上起来，曾国藩先叮嘱自己说话要留神，要有尺寸，再不痛快不能发牢骚啊，不能啊，干起活来我得领头干，不能疼自己，到了晚上连炕都上不去，特别这个左眼最近一个时期太严重了，一开始淌眼泪以后就疼，亲朋好友送来很多特殊的偏方，一点效力都没有，没有效果，现在这左边这个眼呢近似失明，看什么都模糊，没办法借助西洋放大镜看公事，要不这个眼也模模糊糊的，现在本来他那三角眼现在就成了一条线了，痛苦难当，上炕之后累的是腰酸背痛，痛苦难熬啊，有时为一件事就惊醒，想想这想想那，您说活得累不累，这是新词儿，太累了。这一天圣旨到，他一听圣旨脑袋嗡嗡响，不知道吉凶祸福啊，跪倒接旨，天使官全读旨意，曾国藩政绩突出，朕心甚喜，赏曾国藩直隶总督之职，内阁大学士，着立即进京避见，两江之事委托给李鸿章暂时署理，钦此，万岁万岁万万岁。接完旨了，大伙来祝贺来了，升官了，原来是协办大学士，现在正式的大学士，入阁拜相了，正式的中堂。另外变了，不是两江总督，是直隶总督。咱们前面说过，全国的总督最高的是直隶总督，现在首位京畿头一个的直隶总督，现在升了。 两江总督暂时由李鸿章署理，这交接要走了。曾国藩心里跟明镜一样啊，好，对我不放心，把我拿在眼皮底下监视着我去，这一道旨意削去我的兵权，两江总督管这四省的兵权呢全没了，挂牌的大学士管谁？这些年来这个大学士是空

空有虚名，无有其实，掌握实权的是军机处。挂了牌了，心说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你不调我走我还想走呢，先过一阵再看吧。大伙来祝贺，曾国藩表面上也高兴，感谢天恩，等着李鸿章来。李鸿章从上海来了，这是师父，见着师父先道喜，而后恭恭敬敬一坐，师父恭喜老师荣升，老师要走了，有什么交代吗？曾国藩心说，你呀、啊、李少全呢、啊、李少全甭跟我玩轮子，表面上对我多尊重，暗地使绊子，我还不了解你吗？这回把我鼓得走，跟你也有直接的关系，你接替我了，军权一切一切你请个现成的。曾国藩表面上当然不能说了，也客气了几句，少全呐、啊，我走之后你好自为之，我没有办成的事你要接着把它办成，师父您放心，弟子谨遵师命。师父还需要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了，都不需要了，我也没什么东西，明后天我就准备启程。曾国藩这一走相当隆重了，两江文武官员以李鸿章为首送到官船上，敬酒践行，唱喜歌，放鞭炮，咱们不必细说。曾国藩这一走啊，身边就带俩人，一个是贴身保镖康福，另外是仆人王经期，谋士全部带了，都给留下了。哎呀，非常凄惨，一路之上曾国藩是一句话也不说呀，心说老了，风烛残年了，在京城再混些日子。皇上一看我没用，打发我回家，比什么全强。所过的州城府县都列队恭候敬酒，曾国藩一概挡驾不见，理由是皇上召见，得加快速度，路上无话。大冬天的腊月到了北京了，哎呀，这一进城，曾国藩看了看，阔别十七年了，十七年故地重游啊，又回到这个神圣的地方。当初做京官的时候，在这没少待，现在又回来了。透过窗户往一瞅，沉天粪地，一点改变都没有。名义上京城比南京差多了，炮土壤场啊！哎呀，他也不想再看了，闭上眼睛回忆当初的事儿，一宗宗一件件。后来到临时的府邸，因为他现在是直隶总督，办公得上保定，这是进京必见，来见皇上。请训之后还得挪地儿呢，所以临时有人给安排个公馆，在公馆下榻。头一天还没事，第二天呵，京城的官员排着队来看望曾国藩，有的是老朋友，是至交，当年处的不错，有的是呢没见过曾国藩，名望太大，想见一见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就开始接待上了，这个待人接物是最累不过了，坐在一起竟说些喜歌，装腔作势，装模作样，你说有什么意思？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一天都是这么混过的，几乎是没变样。十天之后旨意下，明日皇上接见。头天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了，没见过皇上，大行皇帝他见过，这小皇上他没见过，两宫太后没见过。他心里琢磨着，可能问我什么问题，我怎么巧妙地答对。听说那西边的慈禧太后太厉害了，往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问些话你难以答对，很多人都这么反应，答错了

0: 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呀，明儿怎么说呢？
0: 这天晚上就合了合眼，第二天天光不亮，吃罢早点，王京七扶持着换好衣品朝服，披了件斗篷。天太冷，他是南边人，北边的生活过不惯，尤其这气候他受不了。他身上没有呼号吊哨，咱说过医生从简，没有皮衣裳，没有，就当初大清皇帝赠他一件狐狸腿的皮袍，他就穿过一次，表示皇上赏给我的，我得穿一穿，穿一次，然后就送到家里供到佛堂。平常就穿棉布的袍子，所以他这把他冻得直哆嗦。大轿子进了进宫，落轿之后开始赶奔朝房。朝房的官员一听曾国藩来了，列队迎接。这可都是大官，全是大官，最小的是尚书，六部堂官，六部侍郎，各位王爷军机处的官员，以文祥宝云为首，这都是满人列队迎接。哎呦，曾大人，哈哈哈，曾大人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各位，郭凡来迟多有冒犯，多谢。
1: 你们请。
0: 到朝堂啊，分宾主落座，无非是一些客套话，路上辛苦不辛苦，有哪些需要，有哪些要求。这些人坐那儿腰板倍儿直，正在谈论之时，外头有人喊恭王驾到。曾国藩一说，不恭王不被解职了吗？恭王怎么也来了呢？
1: 哦，
0: 在路上消息闭塞，备不住发生什么变化了，又有变动，一点不假，重新启用恭亲王。恭亲王刚上任不到十天，众人赶紧离座到外边迎接。要讲究官职最高，资格最重，那就得是恭王啊，大清皇帝的玉帝，当今皇上的王叔啊。要讲能力，谁也比不了。曾国藩众人接到外边跪倒在地，恭王千岁在上，给恭王磕头了。恭亲王特客气，请。哎呀，曾大人啊，欢迎你进京啊！昨日我跟两宫太后还谈论起你来，我已经说了，你已经进京了，太后等着召见你了，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多谢王爷指教。后眼一看，恭亲王长得带劲，小伙三十挂零，正当年的时候神采奕奕，三眼大花翎，团龙的马褂，哪个不得这么看人家恭王啊？恭王这人还真不错，最开明，他不保守。你想学习西洋的文化，吸收一些先进的东西，先进的思想，比那些老臣要强得多得多，他思想先进，所以说话也干练。曾国藩是非常钦佩。大家落座也就是15分钟左右，来个大太监挑帘笼进来了，万岁有旨。曾国藩随旨到东南阁。
1: 是，
0: 各位失陪。一下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腰板不敢拔直了，弯着腰跟着大太监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从右翼门转隆恩门，再往里走，转过乾清宫，来到东暖阁。稍后。
1: 是，
0: 原来这地方没短了来，那人是以四郎的身份皇上招对的时候来过，多少年了，现在一看没变样。就听里边娇滴滴的声音，来了，让他进来吧。曾国藩琢磨，这谁说话呢？是东太后是西太后？可能是西边的，听说东太后一般不言语， 就在那坐着装装样子，听着娇声娇气，燕语莺声，很可能是西太后。软帘打起，曾国藩赶紧把大帽子摘了，脱到右手这地方脱着，正理衣冠抱着大帽子迈步来到里头，不敢往上看，进门槛就跪下，磕头带响，奔奔奔，知耻天威呀，那还了得。现在您到故宫溜达溜达，他为什么跟那庙都差不多呢？皇宫另外一个词儿叫庙堂，在这儿住的是神，不是人，天子最高统治者，人中之王，没点威风行吗？浑身觉着都冒凉气儿，本来这一路上他就冷，再一害怕就哆嗦开了，跪倒在地，磕完响头，赶紧高声说话：“外臣曾国藩叩见皇太后，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了，在那趴着没声。心说我声够高的，没听见，不敢动弹。能有两分钟，进了这屋里好像没人一样。又听见那清脆女人的声音：“免了，站起来回话，谢主隆恩。”不敢看，眼睛得瞅着前边。曾国藩，你刚从两江来吗？
1: 是，
0: 臣刚从两江进京。来呀，赐座。
1: 赐座，
0: 少有的事儿。跪着回话，要叫你站着答对，那就是高抬你了；坐下，那得开国元勋，有资历的亲王。像曾国藩一个汉员，汉人呢、啊、你官再大，你是门槛外边的人，你不是满人，对你另眼相看，今天赐座少有的，这他都知道。受宠若惊，又跪倒谢恩，秀伦尊搬过来，曾国藩坐在一旁，心中等着太后问话。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夏日

0: 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

0: 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呦，我的腿！
6: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7: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8: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您怎么了？
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孩子们，谢谢。
1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1: 普普通通。
1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1: 还行吧。
1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1: 一般。
1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1: 凑合吧。
1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1: 妈妈，我好累。
1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琳娜，
6: 琳娜，
3: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

0: 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6: 妈妈，我球鞋湿了。
17: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6: 妈妈，妈妈，啊！
17: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哥，
4: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3: 我会以身作则，
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4: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

0: 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1: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6: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6: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6: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6: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6: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将军做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来，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家。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咋了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讹人呢？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4: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

0: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哦，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7: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7: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8: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9: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6: 这是我应该的。
7: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6: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人。

0: 是无名指。
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讲什么故事啊？
1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7: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卯忠，做杆秤40年，选料、毛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

0: 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 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了，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来，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
9: 他。
12: 我？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

0: 低碳一族。
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计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

0: 的向往从未改变。
1: 三二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

0: 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1: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2: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3: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4: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1: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5: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6: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7: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8: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9: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站立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9: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

0: 牛啊，哥！可是锄禾无老做，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8: 快点，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
2: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1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
9: 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
5: 我来弄，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2: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

0: 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8: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7: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

0: 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不会写的字，
15: 用拼音。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有一首歌
21: 一首歌
20: 在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绵绵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选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羊城。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3: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3: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3: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3: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3: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7: 太慢了。
0: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

0: 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2: 好啊，
18: 是啊，
21: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1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3: 嘿，看着就敞亮。
24: 又老大了，
2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
26: 幸会，
24: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4: 是可不是吗？

0: 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弄死
5: 了！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0: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7: 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 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怎么
11: 了？
10: 有点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

0: 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清淡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6: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5: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6: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袋是乐器。
5: 就是啊，您这张脸，
6: 什么乐器？
5: 手鼓。
6: 哇，
5: 那我这眼眉呢？
6: 二胡弓子。两只耳朵，
5: 俩小铲，
6: 我这一双眼睛，
5: 俩撞钟，
6: 那我这鼻子呢？
5: 大提琴呢？
6: 我这是大提琴呢。
5: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6: 你别揉了，你
5: 怎么了？
6: 像话吗？这
5: 最有特点的就是您这口牙。
6: 什么乐器？
5: 小钢琴。
6: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5: 啊！
6: 你这干嘛呢？你这
5: 因为我这个人呐也特别喜欢音乐
6: 啊，
5: 所以一看见您呐我就见景生情了。
6: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5: 啊，
6: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5: 交响乐，这就对了。
6: 还对呢，
5: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6: 研究什么呀？
5: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6: 嗯，
5: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6: 啊，
5: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6: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5: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6: 啊，
5: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6: 嗯，
5: 每天给它放3个小时的音乐，
6: 嗯，
5: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6: 是吗？
5: 哎，
6: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5: 都是法国歌曲啊。
6: 哎，什么歌曲啊？
5: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中原了。谢大，
6: 这是法国歌曲，
5: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6: 啊，
5: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6: 啊，
5: 给他套上耳机，
6: 嗯，
5: 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6: 哦，
5: 您听着啊，
6: 嗯，
5: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6: 怎么回事？这番茄就长一块。
5: 是啊，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6: 啊，它又长一块。
5: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又恰恰有两对半层。
6: 一层怎么样？我看着都见长。
5: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6: 怎么着？
5: 番茄变小西瓜了。
6: 是啊，这是给植物。
5: 对了，
6: 动物呢？
5: 动物也是一样
6: 啊。
5: 给奶牛听了音乐。
6: 哦，
5: 您看那奶下的
6: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我跟你
5: 没完了是吧？
6: 干嘛这是？
5: 这奶特别的多呀。
6: 哦，还真是这样
5: 啊。
6: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5: 给母鸡听音乐，
6: 下蛋鸡。
5: 好，要给母鸡听。

0: 气的了。
1: 怎么着？
0: 不到一年200多斤。
1: 嘿呦，
0: 哎，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他听音乐干嘛？
0: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 哦，
0: 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0: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2: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1: 您瞧瞧，
2: 白天溜达出来了。
3: 嗨，好，咱们看电影去。
0: 别听了，
1: 你看
0: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2: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0: 有什么作用？
2: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0: 哦，而且还能这个
2: 治疗一些疾病，
0: 还治病
2: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0: 都治什么病？
2: 治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2: 心脏病
0: 啊、
2: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0: 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2: 太能治了，
0: 那可太好了
2: 啊！
0: 我就有胃病啊。
2: 是吗？
0: 啊，
2: 哎呀，
0: 我怎么治啊？
2: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0: 是吗？
2: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您看有没有疗效？
0: 那太好了
2: 啊！
0: 你唱吧。
2: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2: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0: 哎，怎么准备啊？
2: 您呢？
0: 啊，
2: 您两脚站稳。
0: 哦，两脚。
2: 您再站稳
0: 啊！好好，
2: 浑身放松，闭上眼睛，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0: 哎，真不错。有5分钟我就憋死。
2: 谁让你憋着？
0: 你不说的吗？
2: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0: 啊！您唱吧。
2: 现在开始了。
0: 那好。
2: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

0: 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做。
2: 你再来，再来。
1: 那来。
0: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2: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
0: 啊，
1: 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吗？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哼，嘿
0: 啊，
1: 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赞
1: 美她。别吵，我呀
0: 啊，
1: 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顶牛饭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4: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吓一跳哈！
4: 可不咋的，
3: 屋里有人呗。
4: 没有啊，
3: 进屋说。
4: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3: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4: 你咋给解散了呢？
3: 今儿不

0: 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
1: 爸爸，
0: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1: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0: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大雁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吧？
0: 啊，
1: 谁开门吧？
0: 谁来了？怎么
1: 了？你裤裆开了。
0: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你这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那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1: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你看也没事。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去那边去。嗯。
2: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肉去了。
0: 任性的了吗？
2: 你不是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0: 啊，
1: 快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快快，
0: 快快，你赶
1: 紧！我把他支走啊！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个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你有事，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2: 哎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
2: 嗯，
1: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2: 啊，
1: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1: 闺女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这是啥孩子？妈就 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不，
1: 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2: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快去。啊，
1: 哎呀，不行。啊！你跟妈一起去，
2: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2: 哎呦，我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1: 那我去了啊！
2: 啊啊，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
2: 哎，
1: 你自个儿家点小心啊！
2: 好。再见，妈妈。
1: 哎。
2: 你走。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帮啊，我来了，
2: 来了。
0: 猫，
2: 狗。
0: 爹，屋里有人没？
2: 没有，
0: 哎呀，妹妹，抓紧时间啊！妹妹，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
2: 啊、
0: 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等会儿啊，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2: 妈回来了。
0: 哎，咋的？
2: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哎呀，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2: 脱了吧。
0: 开啊！你说啥？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好，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
2: 脱吧，我不看。
0: 看我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2: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1: 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 像猴子似的。
2: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1: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嘛，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伴儿，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1: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3: 哎，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1: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人家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2: 我不去，你我不去。
3: 谁？
1: 哎呀，
3: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1: 啊，进来，进来吧，快进，进来，来来。
3: 爸，
1: 爸，快快的，伺候孩子。啊，
3: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不是七夕吗？
1: 啊，
3: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1: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3: 你别的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1: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3: 芳，
2: 干啥？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哎，
2: 我不用跪。
3: 阿婶，
1: 啊，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2: 啊。我
3: 震动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3: 不是有人吧？
1: 对，没有
2: 没有。
1: 那哪能呢？
3: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2: 没有，
1: 不是不是。哎，
3: 没有
2: 没有。
1: 哎哎，
3: 没有
1: 啊，
3: 真没有啊。哎妈，是我恍惚了。
2: 妈，
3: 我太紧张了我。
1: 那个小马啊，是不是啥也没有
3: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2: 不去
1: 啊，去吧，带着
3: 妈
1: 走吧。
3: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1: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3: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走吧。
3: 买什么玩意儿？
2: 没事吧？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2: 妈，你没事吧？没事吧？
3: 儿啊，这咋回事啊？
1: 马应龙，
2: 这就我养的好。
4: 咋的？
5: 我告诉你啊，马云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1: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3: 说，不要心里，
1: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3: 婶，那我俩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3: 你慢慢游泳。哎妈，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此起彼伏的。
6: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1: 啥？
5: 他是我爹，
6: 这我儿子。
1: 爷俩啊！
5: 我告诉你啊，
6: 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进去了。 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我往旁边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

0: 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那像新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1: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0: 那就，对不？不是，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0: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不对？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1: 长这个熊样，你丫头爱他，没招啊，
0: 没招啊。
3: 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4: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0: 没招啊，
3: 没招啊，
4: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3: 没招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或许曾经的苦痛都随风。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4: 说，
3: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4: 知道。
3: 在哪儿？
4: 不知道。
3: 好，
4: 真不知道。
3: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4: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3: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4: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3: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4: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3: 那是，
4: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3: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4: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3: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4: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3: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4: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3: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4: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4: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3: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4: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3: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
4: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3: 我就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4: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5: 听过。
4: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
6: 大圣，大圣，哎呀，
7: 怎么还煽上情了？
3: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7: 放肆，我是仙，神仙。
3: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7: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4: 金星儿。
7: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3: 太 白鸡心吗？
7: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3: 你管他叫什么？
7: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3: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4: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7: 大圣，
3: 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4: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3: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4: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7: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3: 给我，
7: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4: 爱渡，
3: 爱不渡？
7: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3: 大马猴。
7: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3: 猴啊。
7: 那马。你妈妈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3: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4: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
7: 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3: 那也不能带。
7: 那还能怎么样？
3: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老马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只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为骂名。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2: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1: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2: 这不容易啊！
1: 哎，这是好事儿，
2: 哎，喜事儿啊！
1: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2: 没错，
1: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2: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1: 对，
2: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1: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2: 嗯，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1: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2: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1: 啊？
2: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1: 对，
2: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1: 嗯，
2: 文化下乡。
1: 对，
2: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1: 艺术之家。
2: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1: 嗯，
2: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1: 对，
2: 哎，这个要下乡，
1: 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哎，这么
1: 马上就出来了
2: 啊！是，
1: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2: 那当然了，
1: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2: 啊，他去了，
1: 哦，正准备着呢
2: 啊，提前准备。
1: 小戴在那指挥，
2: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1: 那是布置任务，
2: 没错。
1: 爸爸，
2: 嗯，
1: 您是这灯光箱子
2: 哦，
1: 哎，妈妈，
2: 嗯，
1: 您是那服装筐子，
2: 哎，
1: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2: 啊，
1: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1: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2: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1: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2: 哦，白彩帮子，
1: 哎，
2: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1: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2: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
1: 什么
2: 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1: 那你打算有几个？
2: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1: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2: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1: 对，报幕。
2: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1: 你媳妇儿主持？
2: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1: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2: 那是，
1: 站在那儿紧张
2: 是吗？
1: 脸上看不出来。
2: 哎呦，
1: 乐着
2: 啊，
1: 底下乱动在那块儿。
2: 你看看，
1: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2: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3: 我宣布，
2: 嗯，
3: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2: 啊，这样。我媳妇儿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1: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2: 你别紧张啊，
1: 自己也很懊恼。
2: 你看，
1: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2: 你别紧张，
1: 不说。
2: 嗯，
1: 来，儿子，嗯，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2: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1: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2: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
2: 随我。
1: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2: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1: 不是，
2: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1: 不是，我就看他，
2: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1: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2: 有这么成熟吗？
1: 像20多岁的，
2: 是吗？
1: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2: 啊，
1: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2: 不是。什么叫品种？
1: 反正很成熟。
2: 哎，挺成熟的。
1: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2: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1: 啊，在那给唱。
2: 嗯，没错，
1: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2: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1: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2: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1: 髯口。
2: 啊，那对，带髯口。
1: 是吧？
2: 嗯，
1: 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2: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3: 17年。
2: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
1: 唱的不是这段，
2: 不可能是这段。
1: 她这么
2: 来，
1: 这么唱的啊，
2: 嗯，
3: 同志们，杀敌，
2: 杀奶奶也没胡子。
1: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2: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1: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2: 忘了
1: 啊？
2: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1: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2: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1: 哎，你给来了。
2: 武家坡。
1: 来了，给来了。
2: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
2: 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你真棒。嗯，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别，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二十多，你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的，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那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我很纳闷，那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这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3: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二十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3: 我来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
0: 拿。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二十多岁。
0: 我爷爷也二十多岁，
1: 精气神像二十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把那猴脸给接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放、你爷在天上
0: 我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3: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3: 我给大家织网子。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3: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3: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认，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3: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3: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3: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3: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3: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3: 好听
0: 是吗？
3: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3: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3: 梅兰芳。
0: 哎呦呵，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3: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3: 我编个词儿啊。

0: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1: 大力大。
0: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1: 大力大。
0: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1: 哎呀！给你打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0: 翻几番，
1: 工业捷报
0: 一篇接一篇，
1: 解放军战士
0: 站好班，
1: 人民的公仆
0: 当好官，
1: 学什么要当
0: 好小孩，
1: 老百姓个个
0: 乐开花，
1: 东边
0: 开花，
1: 西边
0: 开花，
1: 南边
0: 开花，
1: 北边
0: 开花，
1: 都
0: 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1: 您怎么样，
0: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1: 哎嗨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太阳系8年惊现3个星际物体，超高的飞行速度，诡异的轨迹，这些神秘访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人类又是否能够揭开关于他们的谜团？星际来客，万有引力定律的诞生，使人类不仅得知了彗星出现的秘密，还可以得知，由于彗星来自遥远的太阳系边缘，因此彗星一旦遭遇掠过的恒星，就容易受它的引力影响，运行轨道发生轻轻扭转，就有可能因此摆脱太阳引力的束缚，这导致一些彗星被抛出太阳系，从此开始漫游于星际间。那么奥陌陌是否也是被抛出其他星系的彗星呢？
2: 关于它到底是小行星的成分还是彗星的成分，科学家其实一直争执不下。那么在后面的观测过程中啊，发现它的外形其实像个小行星，因为它没有这种像彗星一样的喷发物，没有彗这个彗发，还有这个长的彗尾。但是对它的轨道测量就发现，它会呈现一种这个异常的加速，这个加速呢是我们的引力效应解释不了的。那有科学家就认为，它可能也在释放出一些气体，这些气体呢让它的轨道产生了加速。那这里面当然了，就是我们目前通过望远镜啊是没法直接观测到这些气体的成分的，因为我们发现奥陌陌的时候啊，它距离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比较远了，它已经过了近日点，然后它留给我们的观测的时间就非常少了，过了近日点之后它可能很快就飞出太阳系了。科学家呢只能是通过它的轨道，还有一些它的这个形态，然后结合它的可能的来源地，对它的成分做一个猜测。
1: 这或许是因为太阳的热量使得奥陌陌含有的少量的冰蒸发，然后喷射进入太空中，这些喷射物就像微型火箭助推器，使奥陌陌加速前行，这些都和彗星的属性相吻合。但奥陌陌和普通的彗星又不太一样，人类以前从未见过像它这样修长形状的彗星，而且它也没有明显的彗尾。最终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奥陌陌诞生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抛出了母恒星系，进入到星际空间，在经过数百万年星际尘埃和微陨石对其表面的侵蚀之后，形成了如今的修长形状。而长期遭受宇宙射线的辐射，使它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外壳，包裹着它的冰核。而奥陌陌掠过太阳，再次飞向星际空间的时候，红色外壳对它内部的冰核提供了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看到它像其他彗星那样产生明显的彗发，并拖出长长的彗尾。
2: 在奥陌陌中没有发现这些喷发物质，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奇怪，可能是轻冰，轻的分子量比较小，所以它没法把这个大的这种尘埃啊石子给带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它的彗尾，但同时能够解释它的加速。这种轻冰的话在我们太阳系的天体中就非常不常见，因为我们这个太阳系太阳会给它定期的加热，所以只有在这个银河系这个汪洋大海中啊流浪了很久，它没有接触到热源，然后同时宇宙射线呢把里面的这个水分子给它这个光解了啊，这个分解了变成轻冰，才能形成这种独特的有轻冰这种环境的这种星际天体的物质成分构成。当然这也是

很难总结出星际天体的普遍特征，而眼下第三颗星际天体的出现无疑是个惊喜。其实星际物体的出现对科学家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地球、太阳甚至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好奇心，对他们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们的太阳系位于浩瀚银河的螺旋形轨道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甚至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星系。现代人都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霸主，位于太阳系的中心位置，其他天体围绕太阳旋转。假如太阳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整个太阳系的灾难。但在古人看来，情况却恰恰相反。那时的人们认为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地心说。公元一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模型，简称地心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行星以及包括其他星星在内的所有天体都是围绕地球运行的，而地球本身在太空中的位置是不变的。这个理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直到16世纪初，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才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普通一员。这个说法历经一个多世纪才逐渐被世人证明和接受，不久后新的宇宙观诞生了。1610年，伽利略将望远镜对准了银河，这一望首次突破了肉眼极限。望远镜中呈现出来的银河竟然是一座恒星之城，它拥有一片密集的恒星，是一个大星系。如今的科技手段让我们知道，银河系中恒星的数量大约为2000亿颗，而太阳只是无数繁星中再平凡不过的一颗恒星。可想而知，这个结论在当时来说该有多震撼。人类本来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结果地球只是太阳系这个普通星系中的小小一员。那么太阳系到底有多大呢？人类肉眼能够看到的最远行星是土星，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土星的轨道就是太阳系的边界。随着天王星、海王星陆续被发现，太阳系的边界也不断外扩。18世纪初，人们发现哈雷彗星的远日点已经超过了海王星的轨道，这就表示哈雷彗星有一定时间是运行在海王星轨道之外。科学家们猜测，在海王星之外会不会还有太阳系的其他天体呢？1930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发现了冥王星，它位于海王星轨道外侧，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59亿千米，是当时公认的距离太阳最远的新行星。之后有不少科学家开始探索冥王星所在的这片区域，那里是否还存在其他天体。1930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发现了冥王星，它位于海王星轨道外侧，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59亿千米，是当时公认的距离太阳最远的新行星。之后有不少科学家开始探索冥王星所在的这片区域，那里是否还存在其他天体。1951年，荷兰天文学家杰拉德·科伊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海王星轨道外侧可能存在一个充满微小冰封物体的地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伊伯带。那么这里是太阳系的边界吗？2025年10月29日，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不速之客抵达太阳近日点，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第三个闯入太阳系的系外天体。科学家如此关心这些星际物体，源于他们想要进一步破解太阳系甚

0: 制整个宇宙的秘密。寻找太阳系的边界便是其中一个目标。本以为柯伊伯带便是太阳系的边界，可却有科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
1: 因为太阳系内的两大类彗星，一类是短周期的，短周期主要来自于柯伊伯带，但是我们还观测到了很多长周期的彗星。这些长周期的彗星它的妥率很扁，如果说是柯伊伯带是太阳系的边缘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些长周期的这种彗星。这种彗星实际上来自于更遥远的太阳系的边缘，所以说柯伊伯带不是太阳系的边缘。
0: 著名的哈雷彗星就是一颗短周期彗星，它每隔大约76年绕太阳一周。长周期彗星则神秘得多，它们绕日运行一圈的周期大概是上千年，甚至是上百万年。这些源源不断出现的新彗星，轨道依然是围绕太阳的闭合曲线，因此也属于太阳系。那么，它们究竟来自哪里呢？天文学家杨·奥尔特计算了新彗星出现的几率，他推断一定有球状的大彗星云团环绕在距离太阳几光年之外，它比柯伊伯带距离太阳还要遥远，这个云团就以提出者的名字命名为奥尔特云。那里最近的两颗彗星间的距离都相当于地球到土星的距离，只是即使是今天最先进的望远镜也无法看到那片漆黑云团。
1: 那么目前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来证明它一定存在，但是这些长周期的彗星这个观测的这些结果确实与它的假设是很吻合的。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的话，把太阳系当作一个鸡蛋，那么太阳系里面的这个太阳以及这八大行星加上里面的这些小行星带可以当作一个蛋黄，那么这个柯伊伯带就是算作蛋清，那么再往外的这个奥尔特云这个球形状的这个球壳就可以当作一个鸡蛋的外壳。
0: 在寻找太阳边界的同时，天文学家更加好奇太阳系外是什么样子，是否可以通过系外星体进一步破解有关地球以及太阳系的未解之谜呢？正如天文学家所希望的那样，通过观测系外行星，天文学家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新理论来解释太阳系的形成。这个理论叫大航向。他认为木星在大航向模型里曾经大幅改变过方向，曾经有一段时期，粉尘和气体组成的圆盘围绕着新生的太阳，由于这个圆盘非常厚，拖慢了行星绕着太阳转的速度。在大航向模型里，木星在潮湿的宇宙地带形成，但由于被周围的物质拖慢速度，这颗超级大气球的绕行轨道开始往太阳系内旋转，木星就变得更靠近太阳。它就像一台巨大的扫雪机，用强大的力量带动周围物质，将其往内太阳系推送。所以在地球形成之际，木星很可能带来了很多冰体，它们原本存在于外太阳系，后来进入了地球正在形成的位置。木星往内旋转的态势停止于土星形成的10万年后，这两颗巨大行星的引力相互作用让它们改变了各自的轨道，并开始远离太阳。木星留下来的水与粉尘结合，构成了地球以及临近的岩石行星。如果大航向理论是对的，那么现今地球上装满海洋的水很可能与木星有关。有了阳光、空气和水，地球上的生命才得以出现并且繁衍生息，最终经过40亿年的演化形成了如今的生物圈。这个理论完美解释了地球孕育生命之谜。科学家对系外天体的观测还在继续，而如今星际物体竟然接连来到了我们身边。对于最后出现的三埃阿特拉斯的身份，有科学家提出它或许是一颗彗星。
2: 其实这个科学家当时也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太阳系里的彗星啊，它是拖着尾巴，这个尾巴是什么呢？是太阳把彗星啊喷发出的一些粒子尘埃物质啊吹到一个

0: 成了这个反方向，尾巴是背离太阳的。但是哈勃望远镜对三叉四镜成像，当时发现它的彗尾并不明显，它的这个光度是弥散态，但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彗尾。然后科学家就分析它在哪个方向更亮一些，然后就发现对着太阳的方向更亮。
1: 这个结果说明三埃阿特拉斯拥有一条并不明显却冲着太阳的反尾。除了拥有反尾，三埃阿特拉斯的运动速度极快，远超太阳系天体的常规范围。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三埃阿特拉斯的飞行轨道几乎完美地切入太阳系各大行星所在的黄道面。据称这种巧合的概率只有1/5%。哈佛大学天文学家阿维勒布提出了质疑，他难道并不是彗星，而是刻意前来拜访太阳系的外星飞船吗？
2: 哈佛大学这个勒布教授，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主要是起源于2017年那个奥陌陌首第一个太阳系外天体。那么当时这个天体闯入太阳系的时候，它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一些现象。你比如说它特别的长宽比特别大，再就是它也有一些这种非引力加速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当时出现这些异常现象之后，那么这个勒布教授就对它进行了一些理论计算和推测。他也认为这个奥陌陌是这外星飞船的一个光帆等等这些假设。三埃阿特拉斯这个天体被发现之后，勒布教授他仍然沿用了他原来对奥陌陌的这种推测，这种观点，就是他把奥陌陌的这种观点延续到这个三埃阿特拉斯这个天体之上。因为三埃阿特拉斯确实也有一些异常的一些现象，那么勒布教授就沿用了原来的他一些观点，仍然认为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第三个，也就是三埃阿特拉斯这个天体，也是外星的一种产物。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1: 其实之所以阿维勒布这个说法掀起了热议，是因为地外文明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外星文明是否存在，生命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这一切都是未知。关于外星文明，一个有趣的讨论是费米悖论。它于1951年由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克·费米提出，后来又经过很多人的补充和完善。在90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中，大约有1000亿个银河系大小的星系，每一个星系都有1000亿到10000亿颗恒星。即便以非常低的比例计算，单单在我们银河系中至少还有1000个存在生命的星球，每2颗生命星球的平均距离为300光年。而考虑到地球不过才45亿岁左右，银河系却已经130多亿岁了，所以在其他的恒星星系中应该早就有生命蓬勃生长了。地球上仅仅10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经历了4次技术飞跃。如果银河系里有一个文明早于我们几亿年诞生，他们的文明进展或许已经达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可是他们到底在哪儿？天文学家将寻找地外文明的目光投向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空间。
2: 地外文明探索除了我们这种好奇心之外，因为这种好奇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理解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是不是唯一的。根据宇宙学原理，我们的地球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很特殊的，也就是说它在宇宙中应该是很普遍的，所以这是宇宙学原理给我们的一些结论。所以说通过地外文明的观测，如果观测到地外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在宇宙中生命的具有普遍性，所以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再就是太阳将大概50多亿年之后要吞噬地球或者毁灭的话，它要耗尽它的这种燃料，这个是科学上是可以确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提前来探测地外生命。如果我们探测到了地外生命，实际上我们间接的也找到了这种适合我们生命存在的这种地球或者叫地球2.0，这是间接的，我们可以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做这种各种准备。
1: 其实早在费米悖论提出之前，人类已经试图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1946年，在新泽西州贝尔马尔实验室，人类开启了星际探险的无限可能性。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向月球发送了一束无线电波，并成功地监测了它的回波。他们把这项实验称为戴安娜计划。这是由人类发出的第一条星际空间信息太阳系内的尝试。这仅仅是个开端。1946年后，电视台突然遍布世界各地。20世纪以来，戴安娜计划发送的无线电波、调频广播、电视和雷达信号都早已以光速向外四处发送。这些信号组成了巨大的一个无线电波层，以地球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可以说，我们的地球正在向宇宙广播。不速之客接二连三闯入太阳系，8年惊现3颗星际物体，这使得科学家对此颇为着迷。其实人类对于地外文明一直非常关心，并曾经试图用无线电广播对地外文明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除了向地外发出无线电信号，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外星生命，又该从哪里开始？我们应该搜寻什么呢？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群山中，几十个卫星天线指向天空，它们是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的核心，用来搜寻外星智能。从1960年开始，他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接收太空无线电信号。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侦测到来自外星文明所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在宇宙中，许多天体都会发射无线电波，为了侦测出可能的智能信号，专家们试图捕捉那些不同于任何已知事物的电波。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搜寻着外星信号。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太阳系8年惊现3个星际物体，超高的飞行速度，诡异的轨迹，这些神秘访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人类又是否能够揭开关于他们的谜团？星际来客，其实之所以阿维勒布这个说法掀起了热议，是因为地外文明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外星文明是否存在，生命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这一切都是未知。关于外星文明，一个有趣的讨论是费米悖论。他于1951年由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克·费米提出，后来又经过很多人的补充和完善。在90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中，大约有1000亿个银河系大小的星系，每一个星系都有1000亿到10000亿颗恒星。即便以非常低的比例计算，单单在我们银河系中，至少还有1000个存在生命的星球。每2颗生命星球的平均距离为300光年。而考虑到地球不过才45亿岁左右，银河系却已经130多亿岁了，所以在其他的恒星星系中应该早就有生命蓬勃生长了。地球上仅仅10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经历了4次技术飞跃。如果银河系里有一个文明早于我们几亿年诞生，他们的文明进展或许已经达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可是他们到底在哪儿？天文学家将寻找地外文明的目光投向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空间。
5: 地外文明探索除了我们这种好奇心之外，因为这种好奇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理解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是不是唯一的。根据宇宙学原理，我们的地球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很特殊的，也就是说它在宇宙中应该是很普遍的，所以这是宇宙学原理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所以说通过地外文明的观测，如果观测到地外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在宇宙中生命的具有普遍性，所以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再就是太阳将大概50多亿年之后要吞噬地球或者毁灭的话，它要耗尽它的这种燃料，这个是科学上是可以确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提前来探测地外生命。如果我们探测到了地外生命，实际上我们间接的也找到了这种适合我们生命存在的这种地球或者叫地球2.0，这是间接的。我们可以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做这种各种准备。
4: 其实早在费米悖论提出之前，人类已经试图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1946年，在新泽西州贝尔马尔实验室，人类开启了星际探险的无限可能性。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向月球发送了一束无线电波，并成功地监测了它的回波。他们把这项实验称为戴安娜计划，这是由人类发出的第一条星际空间信息太阳系内的尝试。这仅仅是个开端。1946年后，电视台突然遍布世界各地。20世纪以来， 戴安娜计划发送的无线电波、调频广播、电视和雷达信号都早已以光速向外四处发送，这些信号组成了巨大的一个无线电波层，以地球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可以说，我们的地球正在向宇宙广播。不速之客接二连三闯入太阳系，八年惊现三颗星际物体，这使得科学家对此颇为着迷。其实人类对于地外文明一直非常关心，并曾经试图用无线电广播对地外文明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除了向地外发出无线电信号，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外星生命，又该从哪里开始？我们应该搜寻什么呢？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群山中，几十个卫星天线指向天空，它们是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的核心，用来搜寻外星智能。从1960年开始，他们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接收太空无线电信号。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侦测到来自外星文明所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在宇宙中，许多天体都会发射无线电波，为了侦测出可能的智能信号，专家们试图捕捉那些不同于任何已知事物的电波。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搜寻着外星信号。1977年8月16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大耳朵射电望远镜收到一个持续了72秒的强烈脉冲信号。数据员杰瑞·恩曼激动地在记录带上画上了一个红圈，然后在边上写下了 WOW。经过分析之后，发现这个信号来自人马座附近。消息一经公布，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把自己手头的望远镜对准了这个天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再也没有收到来自这个方向的特殊信号了。然而，阿维勒布的新分析发现，在塞埃阿特拉斯信号被接收前数日，它在天空中的位置与 WOW 信号源区域高度接近。据称，这种随机巧合的概率仅为0.6%。难道塞埃阿特拉斯真的与外星文明相关？
6: WOW 这个信号呢，其实，是之前视联望远镜进行巡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窄带信号，而且这个它的频率啊，和这个氢原子线的发射频率是高度吻合的，而我们宇宙大爆炸形成以来形成的最初的两种元素，就是氢和氦。那么氢的含量是宇宙中最多的，所以当时也有科学家就提出来，如果说将来咱们在宇宙中进行通信的话，大概率可以依赖这个氢，这个它的发射谱线作为咱们通信频率，所以它疑似可能是外星文明。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信号呢，如果是外星文明，它应该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这个在其他地方或者说其他时间监听到的。但是其实后来科学家利用全球的视联望远镜做了很多次监听，然后非常多的这个巡天，但是呢没有发现它的重复。那后来科学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比如说是彗星啊，它上面的这个释放的氢的原子云啊受到一些宇宙射线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高能量的这个物质它的一个激发，可能形成一个类似的信号。当然其实这个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啊，这个争议是正常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过去了很多年发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当时的设备和当时的这个研究水平，它没法做很多的后随观测。这个桑塔拉斯呢是时隔了大概几十年之后，那么再次出现这个天区，那这也正常，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桑塔拉斯它可能是个星际天体，它可能从任意方向过来啊，所以这种偶然性呢，这个他们并不能说明他们两个只有关联。
4: 然而新的疑问出现了，光谱分析显示塞埃阿特拉斯含有镍却没有铁，这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普通的行星中铁都是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但镍在人类的工业合金里却是家常便饭。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锈钢、合金、电镀以及高性能电池等领域随处可见镍的身影，飞机、雷达等机械制造业也有广泛应用，这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塞埃阿特拉斯真的是高文明的产物？关于塞埃阿特拉斯究竟是什么，科学界还没有得到定论。但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很多曾经关于外星飞船的证据不攻自破。
6: 对它的光谱进行观测，然后当时的时候只发现了二氧化碳，没有发现是我们太阳系环境里面常见的，比如这个氢啊。那么那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发现这个，只发现了镍，没有发现铁。他就认为那这不是彗星，或者说有镍没有铁，那这更像一个工业文明的产物。但这证据都被推翻，推翻什么呢？随着我们后来的观测，让星际彗星再多飞一会儿，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观测到了氢的谱线，观测到了铁的谱线啊，铁和镍都有，而且随着它距离上这个逐渐增近，它的这个铁和镍的比例和我们太阳系的彗星的比例也趋近一致，这表明它是共享着一样的这种啊这个分子的这个喷发的这种升华的机制。所以这些基本上目前来说啊，这些论据都被推翻了啊。当然其实第一篇文章中他最后他也再重复了一遍，他说啊，尽管啊塞特拉斯最大可能还是一个这个自然的星际天体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做一次思想实验，然后让我们将来真正在面对外星文明的时候有着这个更多的从容。
4: 而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也被提出，为什么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星际天体到访？可在最近短短的九年时间内，星际天体频频闯入太阳系。
6: 星际天体呢，其实它不是第一天闯入太阳系，那么从太阳系诞生以来啊，就应该有这个星际天体。目前为止呢，只是在2007年、2009年还有2005年发现这三颗，但实际上来的应该是远远比这多，因为我们的观测系统并不能保证啊任意时刻每块天区都有一个望远镜盯着。我们望远巡天呢是扫描的模式啊，比如说我们的望远镜它只能看到月亮大小这么块天区，那是怎么看全天呢？它是先看这一块，然后再看这一块，再看这一块，看完这块它再重复扫一遍。所以这重复扫一遍啊，可能就比如说要一天或者半天才能扫一遍。所以你在这过程中靠这种扫描的形式，它就会遗漏很多物体。发现了三颗，是因为我们的监测能力比原先强了，我们的监测系统比原先发达了，我们看宇宙的眼睛更加锐利了，更加明亮了。那么随着我们的更多的这个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啊，包括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啊，包括天文的望远镜的建设，我预计我们在未来会发现更多的星际天体。
4: 全世界的望远镜都在等待塞埃阿特拉斯的身影再次出现，而太空探测器也开始对它进行探测，包括中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天问一号是执行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探测器，于2020年7月23日成功发射。天问一号通过一次任务，完成了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三大目标。天问一号团队于9月初开始着手准备塞埃阿特拉斯观测工作。由于该天体观测距离遥远，自身运动速度快，相对天问一号环绕器的运动速度更快，而且目标尺寸较小，在火星轨道上观测亮度非常暗，拍摄难度极大，因此对火星环绕器姿态指向控制能力和成像策略都提出很高要求。11月5日，中国的天问一号环绕器利用高分辨率相机成功观测到塞埃阿特拉斯。处理后的图像中，它的彗星特征比地面观察结果更明显，由彗核及其周围的彗发共同构成，直径达数千千米。科研人员利用连续30秒拍摄的系列图像制作成的动画形象展示了该天体的运动轨迹。究竟科学家想在这些星际物体身上解决哪些疑问呢？
5: 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从地球上自身产生的生命，还是说来自外太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星际天体，看看它上面是不是携带着这些生物标志物。另外一种就是星际分子这种多样性，就是星际分子 它在外太空中的分布和我们地球上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异常或者区分，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演化过程是不是一样。再就是说分析一些同位素，你比如说生命的一些组成部分的一些元素，这个碳、氧、磷、硫等等这些，再就是它们一些同位素，分析一下这种就是说对于这种生命的演化的一些和地球的一些不同。那么主要是就是我们想从这个星际天体上来得到这些信息。就是在星际天体发现之前，就是从陨石中来分析一些陨石的成分，看看是不是携带了一些我们生命所具备的一些这种有机分子。
4: 1911年6月的一个清晨，突然天降陨石。这块陨石上记载着来自另一个星球上的信息，但直到70年后，人们才懂得如何解读。1976年，两艘探测器被送上了火星，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带领我们完成了人类首次宇宙旅行。我们发现火星

0: 上空气的密度比地球稀薄许多，且大部分由二氧化碳组成，还有少量的氮气、氩气、水蒸气与氧气。几年后，当科学家们想要分析纳卡拉陨石中含有的气体以及其他的物质成分时，他们发现了惊人的相似性，大部分的陨石都是其他行星的碎片，但坠落在纳卡拉的陨石却只能来自一个星球，那就是火星。这样的陨石好似一艘微生物的救生船，承载了生命的种子，如同一艘星际方舟。大部分的岩石是多孔的，有细小角落和缝隙，让生命有搭便车的机会。我们已经发现好几种微生物能在恶劣的太空环境下生存。
1: 其实有很多的生物，这种地级生物，它们的生存能力实际上是很极端的，在极端情况下它都可以生存。有的在这种超重引力或者微重引力情况下可以生存，有的在很高的温度情况下，有的在很强的辐射情况下它都可以生存。那么这些生物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陨石或者这种小天体来进行传播，那么这也就是在一个太阳系内进行传播。当然了，如果说这些小天体如果受到这种引力的扰动，就是恒星的一些扰动或者超新星的爆发，那么这些小天体有可能会被弹出甩出这个恒星系统，那么甩出恒星系统它就会成为一种流浪天体，或者我们称为流浪彗星等等，或者叫流浪行星。那么如果变成这种流浪行星或者流浪彗星的话，那么这些有机分子或者残存的这些微生物有可能就从进行星际中传播，从一个恒星系统然后传播到另外一个恒星系统。
0: 如果生命可以抵御宇宙的严酷并且千年不死的话，那他们一定可以乘坐星际快车在各个行星间穿梭。可以大胆猜测，我们的微生物先祖们就是这样从太空降临的。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在它的诞生初期，巨大的小行星每隔几百万年就来轰炸一次，最猛烈的几次撞击将海洋蒸发，甚至是地表的岩石融化。每一次如此巨大的冲击都能让星球上的生命灭绝几千年。但我们从化石中得知，在地球的形成早期，细菌就在进行着进化。那它们是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得以存活的呢？任何一次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时爆炸，都会形成一个陨石坑，并将数百万块碎片弹入太空。许多碎片的内部都携带有细菌，其中的一些在宇宙中存活下来，而它们留在地球上的同类早已被烤焦了。撞击过后几千年，地球逐渐冷却下来，水凝聚为海洋，地球又变得适宜居住了。与此同时，那些被弹回宇宙中的碎片正在绕着太阳旋转，其中一些将会重新与地球相遇，就像陨石一样进入地球。大气将它们携带的珍贵生命重新播撒到这个行星上。好比诺亚方舟，这就意味着生命的进化不必在每次灾难后推倒重来，它可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当太阳系还很年轻时，金星可能更像地球，有海洋甚至有生命。金星、地球、火星都由于陨石冲击而在互相交换岩石碎片。地球上的生命有可能携带着远古时期星际旅行时留下的线索吗？为什么有些微生物能在强烈的辐射与真空的太空中存活？地球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环境。也许这些微生物在告诉我们，他们的先祖从几百万年前开始就已经在太空中如此存在过了。科学家不仅希望通过星际物体得知生命的起源与传播，还有迹象显示，由于三埃阿特拉斯呈淡红色，这表明它是由其母行星系统形成初期凝聚的原始物质构成，因此很可能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地质时间胶囊。科学家认为， 塞埃阿特拉斯可能形成于银河系中心古老恒星周围。

0: 推测年龄约30亿到100亿亿年，有可能比太阳系的年龄还要老，是探测系外行星成分演化及早期恒星历史的稀有样本，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1: 这个行星天体它来的区域其实和我们银河系中大部分的恒星不一样，它来自银河系的后盘。后盘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银河系大部分的物质分布的一个。 这个薄盘上一个平面上，最好呢，我们太阳系中我们挂到行星几乎都分布在一个黄道面上。那银河系中也是啊，都大部分分到薄盘上面，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脱离薄盘的物质在银河系的中心附近区域啊，一个后盘。后盘的恒星啊非常古老，那么这然后呢，它来到我们太阳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大。那通过啊这个塞恩弗拉斯对它的轨道的测定啊。 发现它垂直于我们这个银道面，就是银河系轨道平面的这个速度分量就特别大。那推测它其实不是来自于薄盘这种恒星密集的区域，而是来自于它这个银河系的后盘。这种恒星特别少、特别稀疏的区域，所以它的成分和前两颗不一样，它尤其珍贵。这是我们获取银河系后盘天体物质的一次特别好的实战的机会。很幸运的是啊。 人类在太空中呢有两艘探测器，然后一个是欧红尼的赫拉探测器，一个是欧罗巴快帆，它是探测木星的。那么这两个探测器啊，有可能会近距离的穿越这个彗星的离子尾，而恰恰是这两个航天器上都携带着关于离子分析的这种仪器。那么也许比较幸运的话，我们人类将有机会第一次通过咱们的航天器。
2: 直接获取彗星它本身喷发出来的一些物质，那这个如果说一旦取得突破的话，我觉得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改写我们教科书的一些知识发现。
3: 这个天外来客已经飞越火星，掠过近日点，并会在2025年12月到达地球邻居的范围，继续穿梭在太阳系中，
2: 比恐龙时代撞击地球的小行星还大。
1: 潜在的破坏力不可估量，之前就曾发生过小行星撞地球的事件，对地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塞恩阿特拉斯是否会对地球造成威胁呢？塞恩阿特拉斯呢，对我们地球是没有威胁的，因为它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就在2.7亿公里。2.7亿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从地球到太阳。
2: 它平均距离啊是1.5亿公里，2.7亿公里啊几乎是日地距离的2倍，所以呢，塞恩阿特拉斯呢对咱们地球完全没有任何威胁，请大家放心。关于塞恩阿特拉斯还有太多谜团没有被揭开，为此科学家们制定了详细的观察计划，它会在2025年12月最接近地球，2026年3月后离开太阳系。
4: 全球科学家对他的共同研究，获奖改写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